0: 精彩继续。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0: 当何小慧听宋阿姨动起了真格的，瞬间切换成了苦情戏模式。
4: 妈，你是不要你这个闺女了吗？
5: 小慧，你叔叔现在躺在床上，
6: 急需动手术，再不做手术的话，他这条命就要没了。
4: 您这是有困难就跟我说呀，您是我妈，我再难我也不可能不管您，不管我干爹是不是？那你也不能把我给告。爸妈，
6: 你不要哭，巧慧，你现在如果能还我一些钱，我就不告你了。哦，不对，现在律师那儿3万多的
5: 诉讼费是他借我的，如果你现在能把这个钱还我，再把你叔叔要做手术的10几万块钱还我的话，那我就不告了。
7: 请律师问问律师是谁？律师，
6: 咱娘俩用不着吧，妈啊？那律师是谁啊？
0: 通过几句示弱的话语，何巧慧和丈夫大民轻轻松松就把所有信息套了出来。
6: 我的律师，一个叫夏舒，
5: 一个叫罗英子。他们那个律师事务所是叫。
6: 哦，叫英华律师事务所。
0: 得知律师是罗英子，大民开始行动，一场暗地里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何巧慧和大民这两口子拿着从宋阿姨那里借来的钱，开了一家民间借贷公司，放弃了高利贷，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宋阿姨拿不出老伴的手术费，天天发愁，却一丝怜悯都没有。大民打听得知，罗英子等人曾任职于良城律所，最后不知为什么被开除了。既然这两家律所之间有恩怨，何巧慧和大民就径直找上门，让这家律所代理自己的官司。这类案子一般由陈硕律师负责，他一双慧眼看见两位当事人衣着光鲜，立马就觉得这俩人没那么简单。
8: 借贷啊，借贷啊，
9: 借还是贷呢？
8: 来借，借。
9: 哎，穿这么好，一看就放贷了。
0: 隔墙有耳，何巧慧和大民的情况让律师韩之通偷偷听了个底儿掉。要说这韩之通早已将良知与对法律的尊重抛诸脑后，一心掉进了钱眼里。他看这个案子有利可图，愣着厚着脸皮从陈硕手里把案子要了过来，还在何巧慧夫妇面前大吹特吹，似乎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打赢这场官司。
6: 韩律师啊，您的出台费实在是太贵了，我们请不起。来，大明，走，换另外一家。
10: 我再说一句，罗英子和夏叔曾经是我的手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们。你们出去以后再找别家，万一觉得不行再回来，少于30个那咱们就别谈了。
0: 一番危言耸听的忽悠，让何巧慧在合同上摁下了手印。可韩之通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案子但凡上了法庭，何巧慧是必输无疑，所以主打一个字儿：拖。
10: 对方多大年纪了？
6: 70多岁了。
10: 拖着拖着，原告说不定就拖没了。
0: 真是其心可诛。法院立案后，传票送达成了第一道关卡。韩志通的第一个招便是拒不接收。
10: 你们回去以后马上搬家，没别的房子租房子也行啊，总之你们要搬到一个让他们找不到的地方就行。
0: 可现在的人啊都有手机，打电话不就能找到人了吗？
10: 接电话是有技巧的，拿起电话来，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啊，我是法院啊，那你们找谁啊？啊，我找何巧慧啊，我不是啊，你们打错了。
0: 韩志通第一回合出手啊，就让送达传票这种事儿变成了持久战。果不其然，这张法院传票还真送不出去了。万不得已，法院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可这种方式最起码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进入下一个流程。就算宋阿姨能等，宋阿姨的老伴儿也等不起。

0: 罗英则找到同为借贷行业的周老板，虽说是同行，这位周老板却坚守合法经营的底线，人虽未找到，却意外挖到了关键线索。
1: 这何巧慧这两口子绝对是缺德玩意儿，他们那个什么盛茂信贷做的都是砍头息加贴现的事儿，人家借他钱的那都是救命钱，这他坑的呀全是打工人和小老板，
2: 坑了这么些人呀，他们都不告他们吗？
1: 他不告人家就不错了，都是提前要么把人房子给抵押了，要么找一些没出五福的亲戚过来做担保，谁敢告他呀，求的还来不及呢。再说了，这些人缺钱不会选择打官司这条路的。
0: 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民间借贷啊，分明是涉嫌违法的套路贷。若能证明这一点，何巧慧夫妇面临的可就不只是还钱这么简单了。秋华和夏叔带着宋阿姨穿梭在大街小巷，打听着何巧慧的下落，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堵住了何巧慧。
3: 大明啊，我先去拿点东西，马上来，你等我啊。
4: 何巧慧女士，我们是人民法院的，给你诉讼量。
3: 走，
4: 你别走，你别走。
3: 当时您是不在场啊，我告诉您那个场景啊，你说这个年轻人追汽车哈，70多岁的老人了他还在追汽车。
4: 站住，
0: 眼瞅着就要逮到他了，可就差那么一点点，还是让他给跑了。原本应该受理这个案子的陈硕一直暗中关注着事态发展，在摸清何巧慧夫妇的贪婪本性后，他故意对韩之通的徒弟支招，除了拖字诀，其实还有一个更有效的方式，
5: 离婚。
3: 啥？
0: 那就是通过假离婚转移资产，表面上是为何巧慧出谋划策，实则是埋下了一颗内讧的种子。他算准了这伙人因利而聚，终会因利而散。何巧慧早已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听闻假离婚的主意，当即喜出望外。最关键的是，徒弟的费用可比师傅便宜多了。可传票送不到当事人手中，一切都是空谈。其实法律早有规定，传票无法送达何巧慧本人的话，还可以送达当事人的代理律师，但韩之通迟迟未将代理合同送到法院备案，导致自己的代理人身份无法确认。眼看宋阿姨老伴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罗英子忍无可忍，直接闯进了凉城律所，跟韩之通当面对质。可这韩之通跟何巧慧一样耍起了无赖。
6: 你明明就接了何巧慧的案子，装什么呢？
5: 证据呢？合同呢？咱们都是搞法律的，没有证据的事儿不要乱说。
6: 你怎么不认账呢？
2: 韩之通，你能别装了吗？我当事人什么情况你了解，他现在60多岁了，所有财产都被你当事人给骗光了，老公是癌症还躺在病床上等着救命钱呢，而你作为一个人类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还帮着你当事人出损招拖时间，你是打算拖死一个是一个是吧？这种缺了大德的阴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5: 罗律师，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罗正义是吧？果然名不虚传，但是想要主持正义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哎，陈律师。
7: 哎，
5: 来来来，请你来一下
7: 啊。只讲正义，没有方法治不了恶人。我在这儿，韩律师。
5: 哎，我知道你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麻烦您给这二位扫扫法盲。
7: 罗律，夏律，就算韩律师跟你们说的委托人签了代理协议，可是授权委托书和公函没有交到法院，就没法证明韩律师他是代理人。
5: 况且我也没签什么协议啊。
7: 没错。
2: 这么玩是吧，韩之通？你放心，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平安熬到开庭那一天的，我会让他看到我怎么帮他把你的当事人剥夺得一干二净，而你等着瞧。
0: 韩之通的这副嘴脸连自家律师的同事都看不下去了。
7: 对方当事人都那么惨了，那韩律师，反正我是觉得作为律师来讲啊，你不能只有职业道德， 你多少得有点人性吧。
0: 陈硕见徒弟方瑞是一个正义之士，打算来个顺水推舟，将韩之通与何巧慧的代理协议夹在一堆档案中交给方瑞。方瑞看到协议之后，当即偷偷将这份协议送到了法院。法院收到协议，迅速通知韩之通，要求他行使代理人义务，接收法院传票。
8: 韩律师，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你代理的，传票很快就会送达你的律所，请你代何巧慧夫妇签收，并填写送达回证，连同完整代理手续一并寄回，听明白了吗？
5: 法官，您贵姓啊？不，你从谁那儿听说我代理的？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8: 韩律师，我提醒你注意律师职业道德，不要再耍那些小手段了。院里啊，现在正在研究是否要就你的行为向司法局提出司法建议呢。你听明白了吗？
5: 啊，明白了。
0: 传票终于可以顺利送达了。罗英子三人兴冲冲地赶往医院，打算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宋阿姨。可命运的玩笑总是这般残酷，宋阿姨的老伴终究没能等到追回欠款的那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宋阿姨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2: 宋阿姨您节哀。
9: 这个帽子是我给贾胜织的，到后来这上面都沾着他的白头发，我就一根一根的摘，要把它推进太平间的时候，我怕它冷，想给他戴上，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
2: 苏阿姨，这外面天气太凉了，我们送您回家吧。
0: 此时何巧慧与周大民的离婚手续倒是进行得挺顺利，债务由何巧慧承担，财产归周大民所有，利用离婚规避财产风险，进行债务切割，如意算盘是打得叮当响，脸上抑制不住的笑意把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都看愣了。
10: 严肃点，这离婚呢？
11: 你们俩真的是离婚吗？夫妻感情破裂了？
10: 嘿，我跟你说姐啊，现在离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实在不同了。
11: 来，这是您的啊，收好哈，来户口本。
2: 好，谢谢啊。
10: 好嘞。
0: 尽管被恶意拖延了许久，最终还是迎来了开庭之日，可庭审的艰难程度远超众人想象。韩之通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质疑借贷合同的真实性，一会儿声称签字是伪造的。何巧慧则继续上演苦肉计，哭诉自己生意失败，根本还不起这么多钱，还恳求宋阿姨看在往日的母女情分上，同意她只还三分之一的欠款。案子虽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却仍有两座大山横亘在面前。其一是被告方的拖延战术，眼见无法扭转败局，便假意同意还钱，却要求定制具体可行的还款计划，这个还款计划可能就拖延上几个月的时间。其二是执行的难度，有太多类似的借贷案子，打赢了官司却没能最终赔偿欠款。深知其中厉害的陈硕再次善意地提醒罗英子，
12: 罗英子啊，你是不是都没想过呀，这案子就算是你们赢了，到最后你只能得到一张白条。
2: 什么意思啊？
12: 据我所知啊，这个何巧慧跟着周大民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周大民把所有的财产全都转移掉了。
0: 何巧慧拖得起，宋阿姨却早已身陷绝境，曾经的家没了，法院临时为她租的房子租约即将到期，手中分文没有，这无疑是将老人推向绝路。罗英子等人深知不能再为韩之通牵着鼻子走，唯有主动出击才能打破僵局。罗英子安排下书联络曾在何巧慧公司借过钱的人， 搜集他们套路贷的罪证。那些受害人的遭遇令人心碎，有的为给家人治病，有的为缓解生活窘迫才向何巧慧借款，可一旦借了钱便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何巧慧夫妇不仅放着高利贷，还动用恐吓、暴力、催债等手段，将受害人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13: 这是我的那个验伤报告，我胳膊现在还疼着呢，您再看一下，这是他们发给我的那个恐吓短信，我当时就是为了买房子才找他们借了一笔，没想到越欠越多，后来我被公司给辞了，现在只能靠送外卖混口饭吃，一单我就挣几块钱，我拿什么还？拿命吗？
14: 当时是因为要给我妈治病。

0: 了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1: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哈。好，您继续看哈。
0: 谢谢。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5: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5: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5: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8: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8: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7: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6: 是，
7: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8: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6: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 正好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2: 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2: 哎
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4: 对。
2: 哪三钻一响？
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8: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 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9: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8: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10: 啊，选的挺好。
11: 挺好的。
2: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11: 金表。
10: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10: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1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0: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1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1: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11: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0: 满意，
11: 满意。
1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10: 他一块我一块。
11: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11: 金色的，这颜色。
10: 你看多漂亮！
1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2: 买一块，
1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11: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1: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10: 啊，就。漂亮，
11: 太行了！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11: 啊！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10: 日历呢，
2: 日历哈，
11: 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8: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9: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8: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9: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8: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 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12: 这位先生您好，
13: 你好你好。
1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3: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3: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14: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4: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他一块我一块。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9: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8: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1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2: 是，
1: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2: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了 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2: 好。

0: 位了啊、嗯，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 哎，
0: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 嗯，是。
0: 啊，结婚多少年了？
2: 50年了。
0: 50年了。
2: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2: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2: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2: 对。
0: 哪三钻一响啊？
2: 自行车
0: 啊，
2: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0: 嗯，
1: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
0: 哎，
1: 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2: 对，
1: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0: 嗯，
2: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3: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1: 嗯，
3: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0: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0: 3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0: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
0: 啊，
3: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0: 是，
1: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0: 看看。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1: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0: 哎，
3: 他一块，我一块。
1: 你看这表多好啊！
0: 对，
1: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0: 买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0: 瑞士金表嘛，哈，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3: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7: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8: 在这里

0: 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我们来举个案例这个是煤炭指数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的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边画一条下降压力线，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

0: 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1: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0: 对，
1: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0: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1: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0: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0: 是，
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0: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0: 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0: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0: 哎
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4: 对。
0: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0: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

0: 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3: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2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5: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5: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6: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6: 他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5: 满意，
6: 满意。
5: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3: 哎，
5: 他一块我一块。
6: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6: 金色的，这颜色。
5: 你看多漂亮！
6: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3: 买一块，
6: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6: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5: 啊，这漂亮，
3: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6: 还有亮晶晶，哪有钻石？
3: 还真是
5: 日历呢，
3: 日历哈，
6: 这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

0: 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0: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识。
0: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3: 这位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
3: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4: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3: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4: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5: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5: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0: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方向。
1: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0: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2: 给我们讲讲
0: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那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哎，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哎，有人想要买了，就是它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哎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1: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到场景的一种可实现性。
0: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啊。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1: 是，
0: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化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啊，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就是你机器人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关节啊、骨骼当中，你走着这么长的路当中，你要磨损啊，各方面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当时大家说，你看周末比赛哈，还有摔跤的呢，是不是对于整个大盘再开盘机器人板块当中是不好的？我说你呀，就看的方向是不对的。我说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你不要看它摔跟头，你要看到什么机会，绝对在得前几名的，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往上有过整个的一个涨势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是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 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波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有什么步。

0: 毒素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1: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0: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2: 是的。
0: 来，最后一个，好多被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脊肌程，但很多人不看整脊的哈，整脊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肌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儿、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的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行间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所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2: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我叫泽尔朗加，是藏族人，来自四川甘孜，目前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研究生。我的家乡有甘孜会师的长征历史，但是书本上的故事却那么陌生。这个暑假，我将重走甘孜会师之路，去寻找团结的力量。

0: 哎，你好，我看到这里有个特别大的雕塑，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雕塑？然后这个雕塑讲了什么故事吗？
1: 讲的是友谊嘛，
0: 友谊。
1: 对，
2: 这个主要是这个雕塑旁边那个是猪的总司令，这个是五世格达活佛。这个为什么建在这里呢？因为是，甘孜县，猪的总司令以前在甘孜县住过，然后藏汉是一家亲的意思。
3: 他们两个之前在这个甘孜相遇嘛，对吧？然后结下了军民良好的一个友谊，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0: 那就是这个雕塑在这里，说明他们当时这边很有名气，威望也挺高了。
4: 肯定嘛，整个甘孜县人民都知道，这叫革命老区嘛。
5: 甘孜会师的会师地甘孜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藏族儿女世代栖居于此。1936年3月。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等候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
0: 你好，有人吗？
6: 有。
0: 哎，小弟弟。那我能进来看看吗？
6: 可以，走。
0: 好的，
6: 我带你。这边，请我去给你开灯。
0: 好的，好的。就是这里啊。
6: 对，他当时就住的是最里面这个房间。
5: 朱德总司令尊重藏族风俗，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令部队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哪怕数万红军缺粮少衣，依然露宿屋檐树下，不闯民居，还帮藏民春耕种地，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藏族百姓的爱戴。

0: 我现在意识已经不慌，但我心跳还是快。
1: 没事儿，来，闭上眼睛，跟着我的节奏哈，吸气，匀速缓慢的吐气，吐，匀速缓慢的吐，吸。来，不皱着口喝哈。OK。你看现在除了你自己那颗唇，这还有一个保护。
2: 好的，
1: 没有怕的，
2: 没有怕的，可以的，我可以的，
3: 加油，
1: 手放开，
4: 走。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不再需要去爬雪山、过草地、去啃树皮、做那些，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这种在面对困难、面对各种环境不适应的这些，都应该学会去适应，去把这些精神坚持下去。

0: 自己。
1: 其实有很多人说这帮人是帮傻子，没钱没工资还自己很丧。
2: 我们建水电站和红军选择的这条路，这个在同一个地点，在施工过程中想到了曾经红军也从这儿走过，还是能够有些精神信仰嘛，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
3: 王爱国是建造两河口水电站大坝的工程师，今年只有37岁。他的青春投入到了将这片高山峡谷建成全球在建最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大国工程中。
4: 这里就是那个我们的整个牙一水电站是吧？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叫上游围业。我们牙根一水电站呢是我们雅龙江中游7级电站开发中的第2级电站。这是我们的3号机组，以后发电机就会在这儿。
3: 工地上每天都汇聚着来自祖国各地的上千名建设者。如果说这座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是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诗，那么这些建设者就是诗行里最动人的注脚。
5: 我来自重庆、
6: 四川泸州、
7: 河南郑州、
8: 山西长治、
9: 海南省万宁市、
10: 云南省曲靖市。
2: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这个大的是我的儿子，小的是我的女儿。
11: 这是我老婆，是我跟她两个相识的时候拍的照片。
12: 是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小姨，他们是我最亲的亲人。
4: 爸妈、爷爷奶奶，你们放心，我在这里很好。
6: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外公外婆，把他们放在我的心口，然后让我时时监督我。
3: 雅龙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成后，每年可贡献清洁电能约2000亿千瓦时，足以满足1.1亿个家庭的全年用电需求。90年前，红军从这片山河走过，万众一心，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凝心聚力，在这里筑起中国的能源脊梁。团结是星火永续的长征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的时代伟力。

0: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川西北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甘孜会师对于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我们的团结啊，确实在长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既有我们部队的兵团或者叫战略集团之间的团结，也有内部部队和与部队之间的团结，官兵之间的团结，以及呢我们军民之间的团结。就是团结奋战，团结一心，它是贯彻了长征的始终。
2: 你们从哪里走过来的？是
3: 我们先从浙江温州开始直飞到红原机场。
4: 会议召开完以后，6月底7月初，红军告别了暴动地。
5: 以前我以为自己很了解我的家乡，直到我沿着长征的足迹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地方，我才发现脚下这片土地藏着那么多的故事。90年前，红军来到这里种下团结的种子，后来又有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齐心协力。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6.1 2 ZL2017-2118 1039742.03 ZL2017-21293485.34 ZL2017-21309092.X 5 ZL2017-21404-01896 ZL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了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诗丽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诗丽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诗丽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诗丽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8: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 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8: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永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9: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10: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9: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10: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9: 看那个大的
10: 右眼
9: 大不了的
10: 0.2，
9: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10: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
9: 哎，
10: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9: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10: 嗯，看
9: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

0: 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
1: 我带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0: 带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1: 带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0: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就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1: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长了，
2: 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4: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

0: 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啊。
2: 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0: 嗯，
2: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0: 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2: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0: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0: 看书，
2: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0: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玉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0: 哇，
2: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摊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0: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2: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 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洗盘的过程就是洗掉了不坚定的筹码。为了上涨蓄力做准备，经过洗盘之后出现一个起爆点，这个就是我参与的点。然后迎来凤舞阶段，相当于买在起爆点的位置，没有耽误时间，直接就抓一波主升浪的行情。

0: 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
2: 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仙。

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路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临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

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有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来了。
3: 今年这个蘑菇

0: 越飞机和战车团的坦克一样，都是从各大战场上缴获来的，而这些差不多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全部家底了。这十七架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怎么编队怎么飞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P51 野马战斗机飞行时速600公里，而 L5 通讯机和 PT-19 教练机时速不足200公里，这就麻烦了。因为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了要求，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要定死，只有1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可是怎么保证呢？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经过反复的摸索和推演，飞行大队拿出了方案，他们选择了三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
1: 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轻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最前面为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的是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和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排在队伍的最尾。
0: 当时尽管中央军委航空局已经对北平的安全，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的预案，但是为了给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争取更多的时间，阅兵总指挥部还是采纳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部分受阅飞机带弹飞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他，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飞行梯队第6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议，空军有战斗能力的飞机就这些了，飞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还要不能不能搞2架带弹的。
1: 飞机带弹空中受阅，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聂荣臻当时并没有表态，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同意了方怀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携带弹药，以防意外空袭。方怀将军后来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7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人是常乾坤，当时是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还有4个飞行员和他自己。
0: 带弹飞行受阅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4架飞机是带弹飞行，而不是载弹，也不是挂弹。别看一字之差，这里边可有着天壤之别。简单的说，带弹说的是飞机上的机关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说的是飞机上承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1: 当时空军所拥有的飞机大多年久失修，阅兵时一旦发动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飞行要考虑到如何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并保证广场上人民的安全。就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受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0: 当然， 所有飞机上所带的

0: 的弹药一颗都没有用，飞机受阅一切顺利。为了显示空军的力量，按照事先预定的复飞计划，九架 P-51 野马战斗机在首先飞过天安门广场后，又兜了一个大圈飞回来，紧跟在方怀率领的通讯机教练机编队的后面，再次飞过了天安门上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拍摄的影像资料。
1: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各种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在完成受阅任务之后，两名带弹飞行员赵大海和严磊又驾驶着 P-51 野马战机飞向防空战斗值班岗位，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庆典结束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骑兵师行进过检阅台，历时2.5小时的开国大典阅兵胜利结束。这时候天色渐暗，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1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4: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4: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了。是，
6: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对对，
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请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0: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384-96.1 2 ZL2017-2-1034-83 4 ZL2017-2-1038-5.3 4 ZL2017-2-1014-0186.9 6 ZL2017-2-190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 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0: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清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11: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汪基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

0: 清楚，他原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大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弄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得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

0: 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里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里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里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4: 勇
1: 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
8: 稳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组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的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翻开这部宋元笺刻本《战国策》，字里行间品读战国纵横游说之事的策谋。
1: 千古的成语呢，其实上都出自此书。
0: 潘天寿的猫，祝枝山笔下的上古神兽，还有张牙舞爪的龙，这几件有点意思。
2: 它是用这个海绵在作画，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1: 卷起来密藏和密丸。
0: 为它开设专场，八大山人名号最早现世之作《各山杂画册》值得关注。
3: 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最早的一件作品。
0: 提前锁定2026秋拍场上的九件明星藏品，大家收藏，带您先睹为快。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回顾了今年秋拍中的多件精彩拍品，那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即将上拍的拍品。每一家拍行推荐的都是压箱底的宝贝，从齐白石的红华墨叶到八大山人的各山杂画册，从乾隆皇帝的御窑瓷器到宋元刻本的天禄琳琅，书画瓷器古籍样样都有，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2017年9.3亿元人民币，当齐白石的山水12条屏以此价格成交时，全场安静了。在高价的背后，您知道这套山水画组画是谁地藏的吗？是一对夫妇黄其祥和郭秀仪。今年秋拍，荣宝拍卖也推出了齐白石的《红了图》，更特别的是，它是齐白石91岁时特意送给郭秀仪的。
4: 再讲到就是郭秀仪跟齐白石是什么关系，她是齐白石晚年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她跟她的丈夫是爱国将领黄其祥，他们收藏了300多张齐白石，你想可见他们的这个体量之大。所以就是如果在市场上这样有一个郭秀仪上款的，还都是表现会非常亮眼的。
0: 一位是将领夫人，一位是画坛巨匠，这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呢？
4: 那郭秀仪跟齐白石是经由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引荐，其实都是白石的女弟子嘛。然后长达6年的一个学习时间嘛，其实直到齐白石去世，所以您可想她跟齐白石的这种关系真的是不仅是一种师生情谊，而且在齐白石的晚年，郭秀仪是竭尽自己之能去帮助他的老师，解决了齐白石这实际的这个生活上比较拮据这个难题啊，所以齐白石对他还是很感念的。
0: 聊完了这段师生情谊，咱们再回到这幅画本身。秀仪女弟子玩味，不是指证，不是雅赏，偏偏是玩味，这两个字背后藏着齐白石怎样的晚年心境呢？
4: 这幅《红了图》其实是白石晚年的真的一个典型风格吧，哈，大家都知道他晚年的风格也就是红花墨叶的非常纯粹的这种风格，而且就是你看墨叶就是墨色去泼洒啊，大笔挥洒，然后红花这个红了点缀下来，它整体它还是很松弛的。那91岁嘛，然后它这个落款跟画面相得益彰，那他你看这用笔松松的，这种很松动、很空灵、很放松啊，就松弛嘛。现在这种话讲就很松弛，而画也很松弛。
0: 91岁的白石老人，笔墨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上下几颗红了像写生的感觉，碎条用洋红随意点写。一串串红了在似与不似之间垂落下来，浓艳灵动。这种强烈撞色是他晚年典型的红花墨叶风格，一炷香的题款使整个画面又紧凑起来。
4: 你看这个印章也是啊，白石相赠，这一方这个白纹印，然后这一方是大奖之门，也是在齐白石的印章里分量很重的。
0: 看完了齐白石91岁的松弛笔墨，咱们来看这幅书法对联。他的作品呢，被收藏圈称为野怪乱黑的代表，让人见过一眼就忘不掉。没错，就是石橹。 他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石鲁原名冯亚衡，因仰慕石涛和鲁迅，艺名石鲁。这幅对联写于1973年，正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看他的作品，一股雄厚峻拔的气势扑面而来。
4: 那石鲁呢，就是当之无愧的长安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领头人物。我们看他的字也是一样，他非常刀劈斧凿一样，他用笔也是，他有一种枯笔颤墨啊，把这个整体的这种书风、这种性格啊，都给表现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的收藏圈，有很多藏家非常认可啊，这石鲁的这些作品呢。
0: 对联内容是“平生为人义，千里一鹅毛”，是石鲁赠予友人王汝先的。内容也很质朴，表示与友人的情谊深

0: 真迹，小长卢、沈星提，这个人是
1: 他就直接写是真迹，就他鉴定是
0: 对
1: 真的
0: 对。这个是历代的鉴定家对于书画作品的鉴定来说，提签和提拔，至关重要的一个信息。
2: 再看书卷后面的题跋，也是名家书写。
0: 那么在这个卷子里头，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是有一段这个陈纯、陈道富的题跋。陈道富在绘画史上和这个徐渭有这个青藤白杨并称的这么一个称号，在这段尾跋里头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来看出来这个内容。他写的题的是智山先生与少时。尝试笔砚，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他身边伺候他，研墨，离纸，伺候他写字，有师道也，就是对他是有这个老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此卷乃己若尽得，就是这个卷子是这个人近期得到的一个。
3: 超逸不累平日书，
0: 就是。这个卷子他认为写的水准呢，和他平时写的那种常态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远远超出那些水准。那么这是这件作品作为论证，这个东西是祝枝山的亲笔真迹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就是这个陈纯这段跋。
2: 难得一个手卷中可以欣赏到两位大家的书法，历代藏家对它视若珍宝。
0: 手卷这种形制呢，它在古代很多人写也好画也好，完了之后就卷起来密藏和密完，它没有我要显摆或者展示的功能。
1: 还真是
0: 手卷作品到今天它品相会保存得比较好，因为它卷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氧化。
2: 据了解，它的起拍价预估为600万到800万元，您觉得最后能拍到多少钱呢？好了，书画欣赏完，咱们再来看看这件瓷器，它也是与众不同。
4: 这是一件乾隆时期的抱玉瓶啊，如意耳的抱玉瓶。你看它这个耳朵很像一个如意啊，它是青花加紫，其实在加彩，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在抱玉瓶当中啊，通常有一款叫做青花釉里红，它的青花釉里红呢，红的颜色通常有的时候烧得比较淡，这种瓷器呢，我们也卖过其他的，像赏瓶啊，像其他器型啊都有。在这个釉里红上面呢，因为它釉里红的颜色不够鲜艳，所以通常加紫色。这种抱玉瓶啊，其实是大个的比较多，小号的还少。它是仿永宣时期的特定的一个器型，它的龙是立着的，非常有张力啊，两个爪子你看往外展出，看这个龙也很凶，这个脸画得非常的凶悍，看着就非常的有霸气有张力。
2: 青花釉里红本就是景德镇官窑里极为难烧的品种，这件瓶子不仅有青花釉里红，龙身上又加了矾红，还描了金，三层工艺叠在一条龙上，您说烧出来有多难？
4: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有款大清乾隆宁字，它是松石绿地，这个款呢也非常的周正，标准的这个六字款，也是乾隆时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但这件作品是怎么征集的？
4: 这次是我们刚刚征集的一个生货。
2: 刚才片子里提到的生货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收藏圈的行话，意思是此前没有在拍卖市场露过面的东西，就是没有参考价和成交价。这对于藏家来说，生货那可是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啊。那到底他在拍卖现场表现如何呢？将会在12月份的拍场中见分晓。好，看完了北京的两家拍卖行，咱们再来看一下香港苏富比即将上拍的三件拍品，件件都非常亮眼，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远看是壁立千仞的峡江，云遮雾绕；近看，山脚下几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正抬头看山。这就是傅抱石的作画风格， 他能恣意挥毫泼墨，也能把人物画得一根汗毛都不含糊。

0: 更关键的是，他对自己满意的话，才会落篆书款。这一件，就是。
1: 在我们面前的这件呢，就是傅抱石的一件山水松鹤寻幽，它是傅抱石在1963年画的。其实这个时期呢，傅抱石他也是本人就是在努力的拥抱这个新时代，他画了很多像反映时代旋律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件作品他画的是一个像这种古人的山水，其实就是表现他自己本性的像文人心性的这样一件山水作品。他6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画这个题材，因为表现自己的心性嘛。然后但是这件我们不管是从尺幅方面还是从这个笔墨的精细程度，其实都是里边比较上乘的作品。
0: 1963年，傅抱石已经到了艺术生涯的晚年，他早年在金刚坡开创的抱石村，到这时候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1: 整个的这个峡江山水是顶天立地的，然后笔墨用得非常的恣意奔放。但是你看细部呢，细部又可以看到像这种点景的这个高古的人物，
2: 还有高士在里面。
1: 对，有三位高士，就是策杖上山登高，其实是一个高士登山的题材。那这些松树人物勾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你整个远看这张画呢是很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而且傅抱石呢，他一般是比较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才会写一个篆书款。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写的是一个篆书的款字，就是癸卯大寒写抱石记，有这样的一个款字。就大家可以细细的看这张，其实远看跟细看都有不同的效果，是一个就是可以非常静下心来细细赏玩的这么一张作品。
0: 整张画高109厘米，宽61厘米，气势顶天立地，估价120万到300万港元。
3: 接下来这件拍品呢，是香港苏富比今年秋拍的一个重头戏，拍卖行甚至专门为它开了独立的专场。这套册页诞生于公元1684年，距离今天已经340多年了。它的珍贵啊，不完全来自于笔墨技法，也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一个名号的诞生。在此之前，朱耷作画

0: 入界所重，并出版于各大八大山人专书，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在10月30号的中国艺术珍品的拍卖场次中，即将上拍一件清乾隆斗彩加粉彩福寿三多双龙耳扁瓶，也值得关注。
1: 这个扁壶呢非常稀有，我们知道的全世界只有同形同纹路的只有两件，包括这一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89年也是香港书会卖出来的天禄基金的藏品，这一件的来源非常好，是1982年呢在我们香港书会卖出来，然后呢在1990年呢在徐展堂先生呢在另外一家拍卖行呢买进来的，后来辗转呢转到现在这个香港收藏家手上。
0: 本瓶融合斗彩与粉彩技法，以青花勾勒轮廓，再添以粉彩描绘三多纹，寿桃石榴佛手象征福寿双全多子多孙。
1: 然后它旁边呢它看到呢就是一个蝙蝠跟一个寿字，然后也有一个万字纹啊，所以是福寿或者是万寿的意思，有可能是乾隆皇帝呢孝之给自己或者是给他的太后们的或者是皇室里面的重要人物的一个圣禄的一个寿庆的一个祝福的礼品，所以非常稀有。
0: 粉彩色调绚丽柔和，色彩渐层流畅，明暗过度自然，硕果描写自然逼真，细腻写实之效难得一见。
1: 细节啊，比如说桃上面一小斑点呢，它这种绘画方式了，除了是绘画笔绘画之外，它有可能是用催釉的这种挂釉的方式，所以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难制作的一个作品。现在这个定价非常吸引的一个很保守的估价是港币800万。
2: 咱们用短短的30分钟梳理了即将上拍的9件拍品。其实落锤价呀，只是一个数字，真正打动人的是器物身上那些藏不住的时光。欢迎您继续搜索关注大家收藏官方账号，及时获取拍场动态。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

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鲜味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鲜啊，
2: 卖青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青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鳃部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成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成。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成，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笃，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脚牛肉汤，最考验智慧和技巧。新鲜牛骨焯水，去除血沫，这是保证汤色清纯的前提。重新注入冷水后，主角再次登场。牛骨牛杂之外，鸡架骨也是必不可少的鲜味要素。产自峨眉山本地的小黄姜，个头小，味道浓，去除肉腥味就靠它了。牛骨、牛杂、鸡架骨都富含纤维氨基酸中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小分子，在高温作用下，这些纤维元素充分释放，并不断改变着水的味道。香菇富含大量的纤维物质鸟苷酸，属于一种协作鲜，它的加盟为牛肉汤锦上添花。到此为止，各路角色均以粉墨登场，只差最后一个家族没有现身。

十几味中草药，根据不同季节变换组合，十几分钟的炖煮便足以释放功效。这锅富有本草清香的翘脚牛肉汤，汤汁清鲜，滋味绵长。有了一锅好汤，涮菜也要讲究。

0: 我们这个就是跷脚牛肉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可能几乎每一桌都必点的啊，就是我们的九秒牛肉。
1: 精选上等牛肉，切成薄片，在这道菜里，点化牛肉的高手其实就是极其普通的鸡蛋。哪怕只有短短的九秒，对牛肉中的肌酐酸和鸡蛋中的谷氨酸就已经足够，两种鲜味元素胜利会师，联手释放出成倍的鲜味。

0: 妈妈常说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吃碗条就是九十一天。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都有就是说享受生活的这种权利。
1: 人类发现了食材自身鲜味的秘密，但我们最终尝到的经过烹饪后的鲜味却远不止于此。万千风情的鲜，却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更包含着人们对食材的珍惜与尊重，对真味的提炼与升华，和对生命永无止境的探索。
2: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3: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2: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4: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2: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5: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2: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6: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7: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8: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7: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8: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7: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9: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7: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

0: 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2: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去。

0: 我给你费用。听说你跟东升要合作，还让环叔接手，这两个都是背叛过你的人，把他俩凑一块合适吗？
1: 反正都是问我要芯片，谁都一样，谁不想多吃块肉啊？魏晋也鸡贼得很，有些话我都懒得说。好歹我了解东升，了解环叔，可控。
2: 喂，王太太，你怎么哭了？没事没事，你别哭，你别哭，你有话先慢慢说好吗？
0: 妮妮已经睡了，你打了一个八小时的电话。
3: 我知道。
0: 她每天都这么缠着你了。
2: 老公，你能理解我吗？
0: 能。但是你这么跟她聊，真的管用吗？
2: 那总得有个人陪着他吧，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我每次处理他们这些事情，我也难受，我自己都做噩梦。我梦到你爱上别人了。
0: 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更加反对你做这件事情了。
3: 这种感觉你不懂，在梦里有人拿着刀捅进了我的心脏，还用力地拧了几圈，特别疼。我每次都挣扎，想挣扎醒过来，可怎么也醒不了。醒来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0: 哎呀，你太累了。老婆，我会好好爱你的，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离开。

0: 中文了，现在学霸。
1: 应该是为了刘涵吧？
0: 哎，也是。
1: 黑咖啡可以吗？
0: 可以。
1: 刘涵喜欢，所以我猜应该是受你影响。嗯。这样我就开门见山吧，不耽误你的时间。嗯、
0: 好。
1: 我是来履行我的诺言的。我曾经答应过你，如果刘涵有朝一日变成单身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发给你 offer。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缺 offer 的人。
0: 嗯，你的 email 我看过，条件确实非常的好，但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抢人呢、啊。
1: 我很欣赏你，而且刘涵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们在技术上永远都能够碰撞出最好的火花。离开凯云吧，来我们领通，我们将缔造一个新的天地。
0: 我必须承认，你们最近两次的产品非常的有想象力，还挺吸引我的。
1: 你来到我们这儿之后，会发现更有想象力。高手跟高手在一起，永远都能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而且我也很懂刘涵，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技术灵感永远都是最极致的。
0: 但其实光是一个刘涵说服不了我，因为 Brian 他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所以你跟我打感情牌没用的，你得必须向我证明你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CEO， 和别人非常不一样。
1: 没错，我承认 Brian 是一个非常有领导力的人，而且公司非常成熟，给你的技术环境也非常成熟，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同时带来的就是条条框框和循规蹈矩，不是吗？而在我这里，我能给到你的是一片全新的天地，一块肥沃的土地，我会给你充分的信任还有支持，激发你的想象力还有天赋。你在 Brian 那里就像是一个他的守国的将士，你、我、刘涵，我们三个人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王国，新的王国，听起来是不是更有？

0: 估计是不好意思了。没事，你们先去。
1: 我去。
0: 这么高兴？那当然了，我第一次去印度，哎，张总，这个主要还是应该跟你们一起去啊。这大学毕业之后啊，我还是没有捋过行的，上学的时候咱们去西藏，当时你高原反应，吐的排山倒海的。
1: 是，那多亏了方哥当时背我嘛。
0: 你连打过嗝，当时把我累死了。哎，你还说你喜欢紫砂这事儿，你还记着吗？
1: 有吗？那不记得，没有吧？
0: 谁都知道。
1: 我跟你说，要我说，紫砂是真好，真的，心地善良，什么都肯让步。要我也喜欢。哎，当时那帮男生啊，都追她，让你小子给她撑了。要我说，那帮人都恨死你。
0: 好了，你这不看五代做的够快的。
2: 这边请。
0: 开发双卡双待的时候，海潮其实就想到无卡五代了。 就是，韩子，我心里有你，有他，哎呀，大家，现在都不敢空手来找你，印度买的。你认识我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我戴过丝巾啊？说吧，什么事儿啊？
1: 欢叔出了点事儿，怎么了？他太太注册了一家公司，我们所有的芯片都会去那儿转一圈，他们从中抽成。抽得多吗？目前还行。那这事儿你就别让黄灵溪和海潮知道了，灵溪眼里揉不得沙子，海潮又只能听他的。这是你说的话吗？你想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啊。
0: 说实话，我挺理解欢叔的，领通工资这么低，他又有养家糊口的压力，现在换到销售口了，有点赚外快的机会，捞一点了，很正常呀。
1: 哎呦，你现在活得可真够通透的。
0: 都是老同学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我倒是觉得海潮把欢叔放在销售口上，就是想给他一点赚外快的机会。况且你又在旁边看着。
2: 只要欢叔不要太过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行，那我好好盯着。盯着我干嘛？还有事吗？
3: 试一下。
0: 嗯，料子很好啊。
4: 志兄，恭喜上市啊！
3: 还有几天，不愧是工作，对吧？那成功了，成功了。哎，师兄，你们那公司还要人吗？
4: 哎，对呀，对呀，对呀。<笑>
3: 哎呀，机会啊！哎呀，各位，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领通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刘涵，刘涵师兄，大家掌声欢迎。
4: 海涛师兄才来不来？哎，别急，马上就来了。哎，
3: 张海潮啊，那可是我们系神话一般的人物。
5: 哎，都说CTO转不了CEO，结果他切换自如啊！
6: 是啊，不敢想象他的艰难。张海潮，神一般的存在。哎，
7: 现在还是我们集成电路里程碑式的人物，
8: 中国科技界里程碑式人物。
9: 海潮师兄，你来了呀！
10: 师兄，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好想你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1: 来了太慢了，怎么还没啊？
12: 不要小瞧这张桌子啊，这是我们苍穹的第一样资产。

0: 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
1: 我一定会做成。
2: 先给韦总吧，我们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当然是要跟体量最大的公司合作，上市之后的业绩直接就

0: 决定了我们的股价，我们肯定不能跟股价过不去啊。
1: 是啊，当然了，我就盼着股价大涨呢，全公司的人都盼着呢。张总，我给你倒点水。
0: 啊，好，谢谢。
2: 喂，董事长，海潮不给我们下一批芯片，怎么办啊？
3: 别着急，我立马叫他现在下，明天就能搞定。
2: 不是你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要我说还得是你。哎，你这回回来，我给你准备几瓶90年的好红酒啊。
3: 为什么是1990年的？哦，我们几个是那一年认识的哈。
2: 哎，要不说你聪明呢，兄弟，这回靠你了啊！说好了，拜拜啊。

0: 欧阳先生，有人找你。
1: 你怎么来了？
2: 早安。
3: 早啊。
2: 我是来谢谢你的。我知道目前的泰山手机不可能得到红木资本的认可，帮了不少忙吧。
3: 不用客气，本来我也有我自己的诉求。
2: 那就好。
1: 这什么情况
2: 啊？我想和子夏吃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早餐，可以吧？
1: 你很有礼貌。

0: 你该不会就买束花来谢谢我吧？其实这束花都没必要。你跟我说的提议我认真想过了。理论上，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不可有感情纠葛，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我们之间没有感情纠葛呀。如果你指的是结婚，那大不了婚后我不负责你的项目就好了，这很简单。
1: 像你说的，我们知根知底，彼此了解，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彼此。我这个话很残忍，能接受吗？
0: 能接受啊！我做好一个妻子该做的不就行了？况且这个世上身边人不是心里人，常态。主要这件事情对你我都有益。
1: 你是我先生之后，张海潮会帮你，林光耀会投你，甚至Brian以后也会跟你有长期的合作。我的存在让你变得更靠谱，多好！昨天领通不肯给我双卡双待的单子，反而给了魏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张海潮改变主意？有啊。
2: 上市后，如果你想收购一家美国的射频企业，也是可以的。射频企业可以给我们带来国际的大客户，但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会出手跟我们抢。剩下的还有一些小困难，比如说对手做空我们的股票，或者是造谣我们财务作假，诸如此类吧。
3: 爸爸，你怎么不接电话？
2: 啊，爸爸开车的时候不能接电话。
3: 怎么了？
2: 刘鲁京不想给产能的时候也不接电话，谁让我们现在芯片供不应求了。

0: 夏，喂，子夏，
1: 林夕啊，在送妮妮上学呢。
0: 呀，你是在我身上装摄像头吗？
2: 海潮也在吧？我跟他说两句。
0: 你等我看免提啊。说吧。
3: 找我？怎么了？你说。
2: 海潮，你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把那批订单给东升啊？
3: 给我一个理由。
2: 我们红木也刚过会，投了东升，这算是同一个资方了。
3: 这在我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像样的理由，是东升让你跟我说的？
1: 还真不是。
2: 你就当卖我个面子呗，总不能我们刚投了泰山，他们业绩增速就放缓。说白了，就让你们领头帮我背个书，这样我在红木也好做人。
3: 哎呀，你子夏都开口了，那这面子我是一定得给呀。
2: 那先谢谢了。
3: 好，说定了。
2: 拜拜。
0: 红木投了泰山，子夏主导的。
3: 作为职业投资人，他看好李东升呗。韩律师已经在等我了，上市之前还有很多琐事要做呢。
0: 先去公司吧，你去开会，然后我送妮妮。
3: 好吧。
2: 你那份计划书我没交上去，我帮你重新做了一份。
4: 为什么？
2: 你那份计划书的最终目的是成立产业基金，但是这对于渴求中国手机市场的红木资本来说毫无吸引力。当然了，我也能理解你，你需要产业资本帮你架构一个新世界，这一块儿我确确实实能够帮到你。
4: 你还真的是变了，不仅会谈判，还会运筹帷幄，真好呀。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爱上一个和我有利益关系的女人。
2: 不爱就不爱吧，没有爱情就没有软肋，没有软肋的人才是王者。东升，你不是一直想当 number one， 不想被张海潮压一头吗？可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半导体市场看好张海潮远胜于你。领通眼看着就要上市了，张海潮这么年轻成就了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担任 CEO 和 CTO， 未来很多年里他都将会是传奇。你呢？你甘心吗？
4: 我有野心。我想成立产业资本，我想从另一个维度成就中国半导体的产业链，不为赚钱，为我心中最初的那个坚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娶你有好处。
2: 你现在懂也不晚，爱来爱去的有什么意思啊？既不会带来钱，也不会带来股份。
4: 你想要我多少股份？
2: 你能给多少？喂，林夕。
1: 喂，子夏，我现在在你家门口，你方便出来吗？
2: 哦，好的好的，我出来。哎，林夕。哎，妮妮。怎么了？哎，要不进去坐会儿？
0: 不去了，不去了。我跟你说两句话，很快就说完。
2: 啊，
0: 刚你说你又投了泰山啊？
2: 啊，我觉得案例不错，又是老同学，所以就投了点儿。怎么了？
0: 我是担心你又回头。黎东升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了解。
2: 万一他表现好，说不定我就回头了呢。
0: 当然不行了，黎东升要是爱你，他怎么可能刚跟你分了手就跑去跟金文在一起呢？而且金文那样的人，你不是他的对手。我了解他的，
2: 我也没想跟他比过呀。好了，林夕，你放心，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啊，别操心了。
5: 我刚刚听到了你们的对话。

0: 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2: 啊，这漂亮，
1: 还行。哎呀，
0: 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 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0: 还真是
2: 日历呢，
0: 日历哈，
1: 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5: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9: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画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万宝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

0: 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0: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5: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

0: 他们都是用了哪些零部件？
1: 是的，
0: 他们都是什么技术突出能够得到前几名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那时候一些零部件啊和机器人啊都是网上有过整个的一个展示的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智能的感知系统哈，这一块来讲，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很枯燥的哈，就是力控啊、触觉、视觉，但是呢，说白了，相当于我们人类的什么视觉跟触觉，哎，有多重要？我们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它要像人一样的思考，有人的智慧，必须是有很好的感知和触觉，就是你才能够去达成这种柔性的这种结果。所以你这儿不先进，你的机器人就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就不具备灵魂，是不是？然后这个运动控制系统，很多朋友说它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对吧，都是我们以还是跑半马为例哈，这个是大脑，就你跑步不光是你的关节能承压，对吧？你全程跑下来你是有判断的，比如这个路啊不平啊，上坡有坑坑洼洼，然后什么步速什么结构是受大脑支配的，
2: 路径当中还有些避障，
0: 对，它是来决定你整个能不能平稳的跑下来的，所以这块是要精密计算的，这一块啊同等是重要的，所以不能光是承压哈，这块也是啊，你说是不是是值得我们说核心技术当中非常关键的点哈。
1: 是的，
0: 来最后一个，好多朋友给忽略了哈，叫仿生整机集成，但很多人不看整机的哈，整机不是这么看的，哎，因为它不是说把前面三个给我攒在一起，哎，所有的零部件攒在一起，不是的啊，它这个哈，我们看到一体化的关节啊，就是整机啊，是它这个里面，它是要把它整个赋予生命的，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零部件放在一起协调运作的，对吧？就是它是让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更像人，更靠近人。你想它的技术含量能低吗？按照这几个去做功课，不会偏差太大。
1: 作为普通股民，我们该如何选？太多了呀。
0: 好的啊，其实大家也不用把它这个想得特别的难啊，特别的害怕哈。我给大家总结了就是几个优先哈，我们按照这几个优先的逻辑当中呢，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技术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哈，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行间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所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对吧？三呢，看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 首都经济报道。

0: 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路远万里前来体验。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有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

0: 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斯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对于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à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间下八间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

0: 起步。
1: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0: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2: 我们众富喜啊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一定监护行业培育项目。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

0: 那么这个肉代表着什么呢？我认为就代表着四季度我对市场的观点。我认为四季度确实是有肉吃的，但是还是得精挑细选。那我今天呢，除了这份菜，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图表。就是我们如何去甄选这个四季度是不是全面行情，我认为是有点难的。那这张图表呢，反映的是什么？是上市公司的薪酬。那也就是说，好公司给大家多发钱，好行业它在景气周期里大家收入高，那大家看到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啊，就四季度普涨行情还是难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谨慎的肉。
1: 有肉有菜啊，紧着点吃也能吃得挺好。
2: 出现巨大分歧了。
1: 刚才梅老师拿了一张图，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带了一张题板啊。这张题板看看啊，最高4400，最低3800，两位既然都有肉，那咱这个肉得肉到哪个点上？
2: 那我先来，
1: 你先来。
2: 好，我把这个直接我就贴在这个
1: 上来就4400
2: 四百点，对。从我这个个人的这个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说啊，整个今年不一定在2026年年内出现。那么说了，这波上行四季度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一季度。那么这个4400点的高点在哪儿呢？应该在所说本轮上行的一个所说的最高点这样一个区间。那么所以各位不需要着急，包括整个四季度当中，如果您问我什么时候需要卖出，我就提前给各位预告一下。整个今年四季度，我都建议大家去进行的是所说的持股。另外刚才对比买老师这个菜呢，其实我也发现一点啊，买老师这个菜呢好像相对来说健康一些，
1: 是。
2: 但是不是说了吗，今年前三季度吃的不是特硬。咱们这个交易的策略呢，也是各位了解都知道，咱们属于比较喜欢重仓去关注一个品种。所以为什么今年是红烧牛肉，我觉得在今年四季度咱们就要做到一点，可以不开张，但是咱开张咱多吃几顿，
1: 多吃几顿啊，一直是吃到春天这牛肉哈。梅老师呢？
0: 我呢稍微谨慎一点，我认为呢在4100附近，就是收盘点位，我认为在4000点以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刚才呢，我们刚才视频里三位老师也都讲了，那12月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所以呢，我现在先降低预期，我认为在4100点附近基本上就还不错了。
1: 一位是4400点，一位是4100点，但是毫无疑问都能吃上肉，只不过这个肉啊，看怎么吃哈。9月份，国泰、海通、华泰证券、广发证券等多家券商是召开了2026年的秋季策略会。从各家观点来看呢，这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的双主线配置，成为了四季度整体机构的高度共识。那么，二位觉得普通散户在四季度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策略，能把前三季度的这个损失弥补回来？
2: 我认为四季度啊，整个来说是不需要特别去精选所说的行业或者个股的。我觉得整个这个四季度行情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尽量选择稍微低位一些的品种，我认为在四季度到明年的一季度都会有所收获。
1: 懂了，行业不用太高，只要位置稍微低一点，大家都能沾上光，都能吃上肉啊。那梅老师呢？
0: 我跟沙老师明显不同啊。您看他这一盘肉，咱夹哪筷子它都是肉，对吧？只是肥瘦之间有区别。我这盘青食，您是先夹这个菜花，先夹南瓜，还是先吃肉？它其实还是有分别的。所以沙老师说，你基本上四季度不用去择时或者择行业，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一定要择行业。那我们看到三季度主要上涨的这些行业，恰恰是二季度下跌的行业。但是由于三季度已经弥补了二季度的这个下跌的空间，所以其实现在低位的票已经不低了。我认为要四季度回归主线了，我们要回归到这个肉上了。
1: 好，说到回归主线这事儿，二位觉得这个四季度啊，整体这个赚钱机会应该在哪儿？刚才咱们有了这个水果，有了主菜了啊，但是呢，咱们没有主食，没有甜点。
2: 没错。
1: 那如果让二位选择两个方向的话，一个主食，一个甜点，二位会选择什么？
2: 我既然跟各位说了，整个四季度啊，是任何人都能吃上肉的，所以这主食咱也不挑，我直接给大家来了一个，就日常当中咱们吃的最多的，我觉得就是大白米饭。这大白米饭啊，既可以配这个所说五花肉，您也可以来一个所说的小炒，什么都可以。那么再跟各位说一下选股的一个标准，整个这个行情，您可以通过 MACD 指标去判断市场多空的一个力度。那么您打开市场的周线，您就会发现整个在这个所说现在的行情当中， MACD 周线级别上证指数正要出现的所说就是金叉。您先不用管接下来上涨的力度有多大，您就知道一点，这个行情它首先是跌不下去，那么这是所说大盘。那么第二个，那么选个股应该如何选呢？我觉得您要这个个股啊，要跟大盘形成一共振。您别说大盘见底了，您那个股高高在上的节奏不对，我觉得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个股的

0: 角度，很多个股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啊，一直都是下跌的行情。嗯、最近几个月虽然说三季度市场稍微的有点止跌的迹象，很多个股也顶多是在底部形成的是震荡。那么很多个股其实在周线级别也出现了即将金叉或者说 MACD， 不管是快慢线还是红绿柱线，马上要上穿零轴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我觉得这种个股都是在接下来会拿到市场这个所说的平均收益的。
1: 白米饭配牛肉，这一定能吃饱啊！吃饱了不行，咱还得吃好啊！刚才说除了主食，咱还有甜点，甜点有吗？
0: 哎，甜点我今天给各位准备了。
1: 哦，
0: 那么作为健康的角度哈，那么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巧克力，黑巧克力。
1: 哎呦，
0: 您看这黑巧克力啊，入口它是比较苦的，但是您越嚼啊，它越带点这个所说可可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香味儿。那么其实我觉得对应这个整个行情，今年除了 AI 以外，传统的科技龙头其实今年的表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但是您去细品一下，经过这个整个长期下跌，很多个股的估值已经跌出了优势，很多从技术走势上也进行了长期的一个筑底。那么从安全性的角度，这类品种其实已经凸显出它的优势。我认为在四季度当中，这类品种就是您的首选。包括在去年，买老师其实跟我们说过一个品种啊，当时跟我说了一个叫工业富联。那么当时买老师给我一个最明确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品种其实它具备非常明确的补涨的一个所说的一个潜力。那么其实去年当中它的表现是也是非常好。那么目前很多传统的科技龙头，我觉得同样具备这种非常明确的补涨潜力。
1: 这传统科技龙头都有哪些呀？
0: 我举个例子，像比方说安防服务的，像类似于海康威视，类似于大华股份，就这类的个股，经过了前期三个季度的这个震荡调整，那么它首先估值跌出了优势，第二个从技术走势的情况来到了相对的低位。
1: 懂了，这黑巧克力就是传统的科技股没怎么涨，低位优质资产。好，这个说完了您的这个主食和甜品呢，接下来问问白老师，您的主食和甜品？
2: 您看我这个都在一个盘里啊。这沙老师啊有点贪心，又吃着牛肉又吃着米饭，最后还要健康。咱从一开始咱就健康，
1: 对，
2: 不仅这个轻食牛肉里有菜，我们的主食是老玉米。这老玉米是一个高纤维的食品，而且呢它就是促进这个血糖啊也好消化。这个主食相对应依然是元器件。那刚才跟大家讲了什么是景气周期的行业，它得给员工多发钱，我们是以这个维度来衡量的。那么它怎么能多发钱，就是它得有在手订单。那今天我知道我其实是说不过沙老师的，所以我给大家带来又一张图。这张图呢就是 AI 的景气周期有多少有潜在订单的，那么我们放在这个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2: 那这就是我们的老玉米。然后我们这个甜点呢用的是老婆饼。这个老婆饼啊其实稍微热量也并不低，那我觉着呢您把它当成早点也好，或者是当成没吃饱再点一口也行，但是你别把它真当主食来吃。那它对应的行业就是软件板块。那之前呢大家都担心啊，说这个大模型 agent 出来以后会不会对软件板块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那我们从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报表上来看，其实软件公司的业绩增速依然是不逊旁人的。所以呢我们认为您把它当成一个辅助，因为它确实现在没在风口上，但是它现在处在一个我认为在景气周期之内，市场里有可能对它重新定价，而且它即使作为甜点吃好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把老婆饼当成是软件板块的映射。
1: 太好了，元器件加软件板块，
0: 加软件。但是这老婆饼里可没老婆。
1: 这个怎么
0: 解释？这软件有没有真软件您可得好好想想。还得挑挑。
1: 哎，说到这儿是不是二位想开席了，咱们的菜也齐了。
2: 是，
1: 想吃了吧？
0: 想吃了。
1: 没那么容易。这个过年过节啊，吃饭之前咱就做点小游戏，所以接下来能不能吃上就看这游戏做得好坏了。
0: 好，
1: 接下来给大家出几道题啊，来，谁先答题？
0: 我先来。一般我们俩人情况下，买老师都让着我。
1: 咱们公平起见，两位蔡宁和怎么样？
0: 好嘞，
2: 好，
0: 没问题，
1: 没输过吧？
0: 蔡宁和也是我的长项。
1: 呵，好，都是长项。来，来，三二一，
3: 举国欢腾庆华诞，围桌欢聚品大餐，灯下猜谜天趣谈，盘面风云细细看。甄选赛道寻良机，四季度里看风云。
1: 来，三二一，
0: 走。
1: 哎呵，
0: 故意的
1: 啊。
0: 这次来特意就是说嘱咐我低调一点，
1: 低调一下，
0: 低调一点。
1: 好，这个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这个谁先抽，抽完了之后这个谁先答，答对了的话就拿走自己任意想要的一份。
2: 哎呦
1: 啊，但是如果答错了的话，对方可以

0: 接着答，答对了之后你可以拿走任意一份。
1: 好嘞，
0: 好吧。
2: 好，那我先抽第一道题。
0: 好，白老师，我们看看。
2: 那我这道题是个谜语，叫生来本是盘中米，一遇阳光便挺立，影子相伴身不移，问他正在干什么。
0: 哎，打一个古式热词，您琢磨琢磨。
2: 您想他在阳光里站着，站在光里呀，这是。
0: 好，来看看谜底在这儿了。哎，站在光里，哎，确实对啊。您打算把谁拿走啊？
2: 我觉得您说谁他不喜欢吃
0: 肉啊，
2: 红烧肉啊，
0: 你看看，眼瞅着红烧肉吃不上了，
1: 所以你就看出来了吧？虽然嘴上说着说自己要健康，要健康的，他还是愿意吃这个。
0: 哎，既然说谜底是站在光里的，问问白老师，您觉得四季度大伙还能不能站在光里？
2: 我认为还能站在光里。这我又给大家带来一张图啊，就是关于光模块的。最早呢，大家认为光模块从400G 到800G， 认为是人家没人做，所以我们这儿有优势。但后来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到了1.6T， 它不是说海外建厂就能替代的。而且呢，如果说大家看好创业板指在接下来四季度有好表现的话，那我认为光模块一定不会缺席。
0: 好，光模块咱们继续期待哈。接下来轮到沙漠答题了。
1: 好嘞，
0: 抽一张。
1: 我来抽一张。
0: 好，
1: 离我一个最近的啊。新式甜点花样繁，创新配方占优先，香甜诱人也怕煎，打一个市场的
0: 指数。
1: 指数，哎，这个就
0: 好啊，
1: 所以脱口就来啊，直接就是创业板。哎，
0: 恭喜你啊，
1: 答错了。
0: 梅老师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是科创板。
0: 您看看，哎，你在这儿，
1: 你科创板，为什么
0: 科创板？
2: 我跟您讲啊，这个谁先答题谁先说，未必是个好事儿。
0: 你看看，
2: 其实我一开始想的也是创业板。那我觉得双创指数一直是我们市场里的引领先锋啊。但是您说了也怕尖，那证明什么呢？它也得经历这个业绩的考验。那科创板相对来讲，上市的时候业绩考验相对宽松，但是之后的它考核相对紧张，所以也怕尖。科创板
0: 啊，
1: 我们创业板已经过了这阶段了。
0: 所以啊，您看每一个字都得细细的琢磨。
1: 哎，
0: 你琢磨的好，这菜就归他了。
2: 是，
0: 梅老师，您选哪个？
2: 又拿一个。哎呀，那我先拿别人家的这个香啊。
0: 哎呦，
2: 先把这个榴莲我又抱到手。
0: 最贵大榴莲也拿走了。
1: 是，
0: 你得加油了。
1: 但是我就盯着他那老婆饼。
0: 那梅老师觉得这科创板在四季度还能是走的最强的指数吗？
2: 我认为毋庸置疑。
0: 哦，
2: 因为大家看到啊，我们从9月中下旬开始的市场的反弹，科创50指数就是先锋，而且呢，它跟海内外有产业的共振。我们认为大家回顾三季度的时候对科创板的不看好，就是因为它的拥挤度比较高。但是呢，现在随着市场的震荡下行，它这个拥挤度已经明显的有扩散了。那我四季度坚定看好科创板。
0: 哎，拥挤度下来了。
1: 啊，
0: 人气我取。
1: 对，但是呢，我就是跟各位提醒一点，科创板指数啊，它在整个7月份跌幅可能达到了25%以上的水平。那么包括很多的个股，那么它的下跌幅度呢也达到30%-40%以上。
0: 哎，
1: 那么这种走势呢，其实如果抛开它是所说的 AI， 单纯就拿它是一只个股，按照技术的走势，那么这种走势呢，明显的这种所说的尖顶伴随着这个所说快速杀跌，那么它在不管是指标还是从这个所说价格走势，都需要非常长期去进行修复。如果抛开行业的这个特殊情况，那么我认为走出这样的走势，也许在四季度，那我认为可能能不能涨，或者说能不能成为再次成为市场焦点，一定要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0: 懂了，刚才你答错了，接下来又轮到买老师了啊。
1: 对，
0: 老师来，咱们抽一张题。
2: 我抽一个离沙老师近的啊。饱满桃果挂树梢，长足甜度到最高，顶峰一过往下掉。
0: 要打一个 A 股的标志性的点位，
2: 肯定是个高点。那我认为就是4258。
0: 4258点，来看看谜底吧，朋友们，您又答对了。
2: 又答对了，
0: 又能选个大餐了。
2: 我先把我自己的牛肉拿回来了。
0: 哎呦呵，沙漠眼瞅着横财都给选走了。
1: 是啊，马老师，你就好好吃
0: 啊，
1: 健康点。
0: 真替你着急啊！
1: 哎呦，这真是，我得努力一把，
0: 得努力一把。
1: 我必须甭管别的，我得拿他两样东西。
0: 哦，
1: 哎，来吧，下一道吧。
0: 下一道，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
1: 好嘞，
0: 来，
1: 随便拿一个啊。来，春日破土，坚又强，拔节猛长，种方旁，一种食材。

0: 要卡丁车赛，那到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人山人海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北京市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

0: 域去感受一下。
1: 夏节看点，噪音、绿地，这些环境因素为什么会影响人的悄悄地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谁能想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过去是煤灰遍地的采煤矿区，房山百瑞谷是国家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样板。经过八年的治理，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重披绿装，这里的村民亲身见证了这片山谷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有矿山时我在这儿，然后矿山修复一直在这儿，在这儿这将近20年了。以前有矿山的时候身上都是煤，特别下雨的时候出门都是两脚泥，经过这10多年的空气质量上来了，路面是哪儿的都比较整洁了。
3: 从小从在这儿长大的，在开矿的时候煤尘满天飞，环境也特别脏乱差吧，就经过这么多年的矿山修复，山也绿了，游客也多了，多年断流的泉水现在也都有了。
1: 百瑞谷景区的矿区生态修复在2020年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2025年入选北京市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4: 当时百瑞谷景区有10个煤矿，山谷里边全是采矿区，周边这些百姓几乎上就全都不在家了，没法住了，因为它全一刮风全是那个天上是灰尘，水是黑的。
1: 2010年煤矿全面关停之后，一场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此开启。
4: 咱们眼前这些整个沟域全是咱们曹家坊矿区的这个排干区，剩下这些干石全都堆积在这个河道里边。当时我们修建景区之前呢，就是先进行的生态修复，把这些矿渣平复在这个河道的两边，然后把河道修理出来以后进行排洪，然后再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将来进行采摘。整体修缮完成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2018年我们对外开放了。
1: 景区对外开放以后，养护治理长期持续推进，优良的自然本色是开展森林康养、守护身心健康的重要前提。
4: 修复之前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森林覆盖率百瑞谷景区是40%，到现在我们应该达到80%以上。百瑞谷景区里边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就想想这个环境污染当时得有多严重，还有水质修复以后山泉水恢复自流形成的这个景观水面，加在一起要有30000平的景观水面。像之前好多这些山羊啦、狍子啦、斑羚啦，这些中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已经没有了，现在都陆陆续续回到咱们百瑞谷这边，游客都能看得见的。还有就是猛禽、金雕啦、鹰啦，就是1到10月份这个山上你就能看见盘旋好多只在山上它自由的飞翔，景观是特别好，环境也恢复得特别美。
1: 生态底色打好之后，园区把修复后的山林资源转化为公共休闲空间，给市民提供亲近自然、舒展身心的健康场景。
5: 你们喜欢来户外玩吗？
6: 喜欢。
5: 那喜欢爬山吗？
6: 喜欢。
5: 心情非常舒畅，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7: 地方很好，海拔可能比较高吧，比较凉爽，然后一路走下来还是感觉非常舒服的，那个空气中的含氧量也是非常高的。北京这两年空气越来好，山越来越清了，
8: 感觉这边就是更原生态一点。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这么蓝的天。
1: 人们走进山林徒步吸氧，在自然当中舒缓身心，实现生态红利转化为全民健康福利。
4: 自然景观区呢，就是适合咱们大众游客来爬山、登山、健身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为了让游客更舒适的旅游游览，我们所有的游客来以后是用摆渡车把游客拉到山顶观景平台，我们叫仙客峰。拉到这里以后，游客从山顶往回走，边走边玩边下山，中间经过这些娱乐设施，滑索了侏罗纪森林、浮云桥、百花泉，回到山门天池坐车再下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游览过程，适合老年人、青年人还有这些孩子都能来咱们这体验。每年10万人左右吧，游客量基本保持平稳。
1: 一座矿山的华丽转身，映射着北京健康宜居环境的建设步伐。近年来，北京大力建设花园城市与全域森林。

林城市，让自然与城市交融共生。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3015公里，

0: 低的也在影响着我，可能我都不知道。给我们讲讲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1: 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大家到自然环境去锻炼？首先，自然环境有充足的阳光，能改善我骨密度的问题啊，解决我阿尔法第三的这种摄入的问题，改善我肌肉的问题，对吧？对皮肤健康，清新的空气，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于我们的心肺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心情在自然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三个呢，在自然环境里头运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啊有氧耐力训练，能够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
0: 春蔚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宜居的环境、绿色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2: 比如说我们说到早晨，大家总会想到这个阳光啊、天气啊，但其实早晨很重要的是鸟叫。如果你居住的这个小区，你一定能够听到好几种的鸟叫，对吧？青蛙的叫声，然后你人走过去，突然安静了，然后慢慢，然后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背后，一方面在说明你的家的宜居的一个状态，也在说明生物样本的这种多元化。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是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到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采化率达到23.2%。还真是，我家最近小区楼底下之前一片空地，最近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2: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身边的自行车标识的道路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1: 我们刚才在数据里也看到了一个在夜间的生环境的一个达标率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现代人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睡眠指标，包括这些可穿戴设备，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监测你的心率的变化、你的睡眠的变化。夜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噪音，一方面是光污染，一方面是声污染。光污染我在家拉上窗帘我就能解决，声污染这个很难。所以环境当中的声音屏蔽降噪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自然氛围，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环境。
0: 那么面对未来，北京如果想要打造适配首都定位的现代化健康城市的话，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1: 我觉得就是放到大健康的理念去看，健康不单纯是医疗服务，绿道、公园、环境的改善，那么交通设施的改善，15分钟生活圈的这种打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健康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穿戴设备，有了大模型，有了这种数据化大算力，把我们预防工作真正做到前面去，让这些数据说话，让这些数据产生真正的医疗价值。人均期望寿命，我们现在15写的是84
0: 吧，
1: 80多
0: 啊，
1: 80多岁。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数没有关注，叫人均期望健康寿命，
0: 健康，
1: 对吧？这个目前的人均健康寿命可能在60多岁
0: 哦，所以
1: 这个年龄段和那个80岁还差20年呢。这个健康不是没病就叫健康，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说，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第二，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三，我是个自由的状态，我能随便的去我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才叫健康。
0: 至少能够完全自理，
1: 就希望我们100岁前都健康。
0: 我觉得王主任说这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通过技术，通过数据，通过算力，通过AI 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啊。

0: 翻开这部宋元笺课本《战国策》，字里行间品读战国纵横游说之势的策谋。
1: 千古的成语呢，其实上都出自此书。
0: 潘天寿的猫，祝枝山笔下的上古神兽，还有张牙舞爪的龙，这几件有点意思。
2: 它是用这个海绵在作画，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1: 卷起来密藏和密丸。
0: 为它开设专场，八大山人名号最早现世之作《各山杂画册》值得关注。
3: 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最早的一件作品。
0: 提前锁定2026秋拍场上的九件明星藏品，大家收藏，带您先睹为快。
4: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在上一期节目中

0: 我们回顾了今年球拍中的多件精彩拍品，那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即将上拍的拍品。每一家拍行推荐的都是压箱底的宝贝，从齐白石的红华墨液到八大山人的各山杂画册，从乾隆皇帝的御窑瓷器到宋元刻本的天禄琳琅，书画瓷器古籍样样都有，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2017年9.3亿元人民币，当齐白石的山水12条屏以此价格成交时，全场安静了。在高价的背后，您知道这套山水画组画是谁地藏的吗？是一对夫妇黄其祥和郭秀仪。今年秋拍荣宝拍卖也推出了齐白石的红了图，更特别的是，它是齐白石91岁时特意送给郭秀仪的。
2: 再讲到就是郭秀仪跟齐白石是什么关系，她是齐白石晚年最得意的女弟子之一，她跟她的丈夫是爱国将领黄其祥，他们收藏了300多张齐白石，你想可见他们的这个体量之大。所以就是如果在市场上这样有一个郭秀仪上款的，还都是表现会非常亮眼的。
1: 一位是将领夫人，一位是画坛巨匠，这两个人是如何认识的呢？
2: 那郭秀仪跟齐白石是经由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引荐，其实都是白石的女弟子嘛。然后长达6年的一个学习时间嘛，其实直到齐白石去世，所以您可想他跟齐白石的这种关系真的是不仅是一种师生情谊，而且在齐白石的晚年，郭秀仪是竭尽自己之能去帮助他的老师，解决了齐白石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上比较拮据这个难题啊，所以齐白石对他还是很感念的。
1: 聊完了这段师生情谊，咱们再回到这幅画本身。秀仪女弟子玩味，不是指证，不是雅赏，偏偏是玩味，这两个字背后藏着齐白石怎样的晚年心境呢？
2: 这幅红了图其实是白石晚年的真的一个典型风格吧，哈，大家都知道他晚年的风格也就是红花墨液的非常纯粹的这种风格，那其实就是你看墨液就是墨色去泼洒啊，大笔挥洒，然后红花这个红了点缀下来，那整体它还是很松弛的，那91岁嘛，然后它这个落款跟画面相得益彰，那他你看这用笔松松的，这种很松动很空灵很放松啊，就松弛嘛，现在这种话讲就很松弛，他画也很松弛。
1: 91岁的白石老人笔墨已经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上下几颗红了像写生的感觉，碎条用洋红随意点写，一串串红了在似与不似之间垂落下来，浓艳灵动，这种强烈撞色是他晚年典型的红花墨液风格，一炷香的提款使整个画面又紧凑起来。
2: 你看这个印章也是啊，白石相赠这一方这个白文印，然后这一方是大奖之门，也是在齐白石的印章里分量很重的。
0: 看完了齐白石91岁的松弛笔墨，咱们来看这幅书法对联。他的作品呢，被收藏圈称为“野怪乱黑”的代表，让人见过一眼就忘不掉。没错，就是石鲁，他是长安画派的领军人物。石鲁原名冯亚衡，因仰慕石涛和鲁迅，艺名石鲁。这幅对联写于1973年，正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看他的作品，一股雄厚峻拔的气势扑面而来。
2: 那石鲁呢，就是当之无愧的长安画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领头人物。我们看他的字也是一样，他非常刀劈斧凿一样，他用笔也是，他有一种枯笔颤墨啊，把这个整体的这种书风这种性格啊都给表现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的收藏圈有很多藏家非常认可啊这石鲁的这些作品呢。
1: 对联内容是平生为人义，千里一鹅毛，是石鲁赠与友人王汝仙的，内容也很质朴，表示与友人的情谊深厚。

0: 笔法进见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
1: 那我们可以给到一些细节啊，颤末是什么意思呢？它用笔是这种动作连续性的，它不是这样下来的，那这样您就可以理解了，它是这种动作持续的发力。那枯笔也是啊，它有很多像我们看的这个铅啊，细节会给到一下啊，啊，平生为人意，包括它每一笔都是这样啊，像刀劈斧凿，它有这种气势啊，气魄就碑刻的那种金石味道。王汝先同志啊，他在80年代应该是发表过一篇回忆的文章，他在那篇文章里就说到了这件作品的一个由来。
0: 这幅对联除了附带有石鲁女儿的鉴定证书，还有另一个隐藏防伪，那就是石鲁的手绘印，这也成为如今鉴定石鲁作品的方法之一。此件藏品首次流入市场，到底成交价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那说起第三件东西啊，不是画，不是瓷，它是一部书。这部书啊，乾隆皇帝读过，溥仪带出过宫，邓拓收藏过。那现在呢，要上拍了。
3: 战国策呢是由西汉刘向整理编定的，是记录战国200余年风云的国别体史书，汇集了纵横家的说辞，那么我们熟知的南辕北辙、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等千古的成语呢，其实上都出自此书，所以非常具有史料与文学价值。那么宋代鲍彪呢用重新的校注整编，也就是成为我们后世目前通行的定本，也就是这一件宋元间金刻的鲍彪的战国策十卷本。
0: 没想到这些从小听到大的成语全出自战国策，两侧墨色沉静，指骨字雅，历经700余年完好传世，品相极为难得。
3: 此书呢，先后由明代两位顶级名家缔藏。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浙江心学大家腕表，官至呢都督同知。第二位呢，就是嘉兴的顶级藏家汪继美。那么他和明代的大藏家向元变呢，关系非常的好。家族呢，建有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宁霞阁，那么世代建藏名品。入清之后呢，他就被收藏在了清代皇宫当中，就是乾隆皇帝所建的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天禄琳琅。那么首页呢，就是前盖有乾隆皇帝天禄琳琅的标准的五玺、五福五代堂宝、八珍茂念之宝和太上皇帝之宝，以及天禄祭剑和乾隆御览之宝这五玺。
0: 除了地藏有序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两册为卷三和卷五，那另外几部在哪里呢？
3: 天禄琳琅旧藏的战国策呢，原书共10卷，目前全书分藏有序。现存的卷四呢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卷七呢是收藏在辽宁图书馆，卷八至卷十呢收藏在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卷三卷五呢就是我们现在荣宝斋目前的这两册天禄琳琅。那么卷一、卷二、卷六现已不存人间。
0: 这件藏品为一函两册，黄麻纸精印，原装现装，皇家装潢，版式规整，细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由此判断为典型宋元刊刻的精良风貌。
2: 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藏品呢，预计会在12月份上拍，咱们到时候拭目以待。下面呢，我们来了解另外也可以称得上是宝贝的藏品，一只会叮人的猫，一本《山海经》手卷，还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哪一件最精彩呢？您接着往下看。
0: 2019年，一只猫拍了2932.5万元，是，您没有听错，就一只猫，而且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就是一只看起来丑丑的、萌萌的猫。那为什么这么值钱呢？因为画它的人叫潘天寿。巧了，这回我们也看到了一只。
4: 今天秋拍呢，我们得到了这个重要的书画家、书画收藏家赖少奇先生的这个家属的鼎力支持，提供给我们一批非常重要的拍品。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件潘天寿的猫足。这件呢，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上款啊，少奇先生剑客。

0: 62年初秋，避暑黄山紫园楼，寿子木，这是用纸，用手指头画的子木。所以这个纸画当中啊，这个潘天寿是近代画家中首屈一指的。62年呢，那个赖老呢，作为这个安徽省的文联主席，陪同这个潘天寿先生去了黄山。所以在这次一见呢，这个去黄山创作的，专门为赖少奇先生创作的一件力作，可以说也是见证了他俩的这个深厚的友谊。他的猫画的不多，所以说呢显得更为珍贵。
1: 据介绍，这只猫体现了潘天寿的两手绝活，一是用手指作画，二就是猫身上的斑点。
0: 潘老画画很少有人见过，因为他通常不让人看。其实我也是听我的朋友这个戴先生跟我讲啊，他说赖老跟他讲的，他说他一直想弄明白这个潘老这个胎点是怎么点上去的。他呢有一次趁着这个潘老画画的时候，他通过门缝悄悄的去看，看他拿出来一个东西在上面戳了一下，戳了一些这些点子，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等他画完了以后，等他潘先生出去以后啊，他进去了以后，他一看，他其实是有两根那个他的画帘里面卷着那个海绵，其实柱状的海绵，他是用这个海绵在作画。其实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少有人知道，特别有意思。
1: 这只猫最传神的地方在哪儿呢？那就是您无论站在画的哪个角度，它的眼睛都像在盯着您。由点及面，咱们再细看这只猫的后背，好似山石，这也是潘天寿绘画的一个亮点。
2: 潘老的猫呢，和他画的雄鹰和别的动物一样，有一种他的艺术风格里头雄强霸悍的这么一个特点形象。
1: 那为什么潘天寿会以猫为题材来绘画呢？
0: 这个猫啊，在古来呢称为泥螺，就泥猫嘛，也就是称为泥螺。它呢有护龙属鼠的这个作用。这个猫啊，向来因为猫能捉老鼠，因为鼠啊，文人呢有很多藏书，这个老鼠啊会有损坏这个图书，它也有保护装甲。所以这个猫呢，也是作为这个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这个悠闲生活的一个体现。因为有养猫嘛，养的猫至少你的生活是富足的。
1: 赖少奇亲笔为此卷轴提签，可见真爱程度。据了解，他的起拍价为200万元。
2: 这次除了赖少奇先生藏的这个专题的书画作品之外呢，古代部分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拍品。那么今天可以给大家这个介绍的是一件祝允明、祝枝山的一个行楷的海外西京卷。现在展示在这儿的是它有一个这个民国时期1944年的刻罗版的单行本的出版物啊、在当时把这件作品就单独做了一个出版。还有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后面它有祝允明的学生，就是陈纯、陈道富的题跋。祝允明呢，他祖籍是江苏的常州人，但是他出生在山西太原。他是和唐伯虎、文征明还有这个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
1: 此卷内容为《山海经》的海外西经。祝允明善草书，有明代第一美称。其实他的楷书亦极有功力，大楷法颜真卿，小楷得钟繇神髓。此卷作小行楷，其圆厚处具中式之朴茂，灵动处得二王之求美，游行自如，法备气质十分耐看。此手卷除了能欣赏到祝枝山的书法外，前后的题签题跋也很有意思。
2: 这个是原来的，在比这个表工更早一些表工的题签啊，写的是祝京兆行楷真迹，小长卢沈心题，这个人是
3: 他就直接写是真迹，就他鉴定是真的。
2: 这个是历代的鉴定家对于书画作品的鉴定来说，题签和题跋至关重要的一个信息。
1: 再看书卷后面的题跋，也是名家书写。

0: 那么在这个卷子里头难能可贵的，我觉得是有一段这个陈纯陈道富的提拔。陈道富在绘画史上和这个徐渭有这个青藤白杨并称的这么一个称号，在这段尾巴里头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来看出来这个内容。他写提的是智山先生于少时常试笔砚，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他身边伺候他研墨，离纸，伺候他写字，有师道也，就是对他是有这个老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此卷乃己若尽得，就是这个卷子是这个人近期得到的一个。
1: 超逸不累平日书，
0: 就是这个卷子他认为写的水准呢和他平时写的那种常态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远远超出那些水准。那么这是这件作品作为论证，这个东西是祝枝山的亲笔真迹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就是这个陈纯这段吧。
2: 难得一个手卷中可以欣赏到两位大家的书法，历代藏家对它视若珍宝。
0: 手卷这种形制呢，它在古代很多人写也好画也好，完了之后就卷起来密藏和密完，它没有我要显摆或者展示的功能。
3: 还真是
0: 手卷作品到今天它品相会保存得比较好，因为它卷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氧化。
2: 据了解，它的起拍价预估为600万到800万元，您觉得最后能拍到多少钱呢？好了，书画欣赏完，咱们再来看看这件瓷器，它也是与众不同。
4: 这是一件乾隆时期的抱玉瓶啊，鲁艺儿的抱玉瓶。你看它这个耳朵很像一个鲁艺啊，它是青花加紫，其实在加彩，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在抱玉瓶当中啊，通常有一款叫做青花釉里红，它的青花釉里红呢，红的颜色通常有的时候烧得比较淡。这种瓷器呢，我们也卖过，其他的像赏瓶啊，像其他器型啊都有。在这个釉里红上面呢，因为它釉里红的颜色不够鲜艳，所以通常加紫色。这种抱玉瓶啊，其实是大个的比较多，小号的还少。它是仿永宣时期的特定的一个器型，它的龙是立着的，非常有张力啊，两个爪子你看往外展出，看这个龙也很凶，这个脸画得非常的凶悍，看着就非常的有霸气有张力。
2: 青花釉里红本就是景德镇官窑里极为难烧的品种，这件瓶子不仅有青花釉里红，龙身上又加了矾红，还描了金，三层工艺叠在一条龙上，您说烧出来有多难？
4: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有款大清乾隆凝制，它是松石绿地，这个款呢也非常的周正，标准的这个六字款，也是乾隆时期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3: 那这件作品是怎么征集来的？
4: 这次是我们刚刚征集的一个生货。
2: 刚才片子里提到的生货这两个字啊，其实是收藏圈的行话，意思是此前没有在拍卖市场露过面的东西，就是没有参考价和成交价。这对于藏家来说，生货那可是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啊。那到底他在拍卖现场表现如何呢？将会在12月份的拍场中见分晓。好，看完了北京的两家拍卖行，咱们再来看一下香港苏富比即将上拍的三件拍品，件件都非常亮眼，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5: 远看是壁立千仞的峡江，云遮雾绕；近看，山脚下几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正抬头看山。这就是傅抱石的作画风格，他能恣意挥毫泼墨，也能把人物画得一根汗毛都不含糊。更关键的是，他对自己满意的画才会落篆书款，这件就是。
6: 在我们面前的这件呢，就是傅抱石的一件山水松鹤寻幽，它是傅抱石在1963年画的。其实这个时期呢，傅抱石他也是本人就是在努力的拥抱这个新时代，他画了很多像反映时代旋律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件作品他画的是一个像这种古人的山水，其实就是表现他自己本性的，像文人心性的这样一件山水作品。他6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喜欢画这个题材，因为表现自己的心性嘛。然后，但是这件我们不管是从尺幅方面，还是从这个笔墨的精细程度，其实都是里边比较上乘的作品。
5: 1963年，傅抱石已经到了艺术生涯的晚年。他早年在金刚坡开创的抱石村，到这时候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6: 整个的这个峡江山水是顶天立地的，然后笔墨用得非常的恣意奔放。但是你看细部呢，细部又可以看到像这种点景的这个高古的人物，
3: 还有高士在里面。
6: 对，有三位高士，就是策杖上山登高，其实是一个高士登山的题材。那这些松树人物勾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你整个远看这张画呢，是很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而且傅抱石呢，他一般是比较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才会写一个篆书款。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写的是一个篆书的款子，就是癸卯大寒写抱石记，有这样的一个款子。就大家可以细细的看这张，其实远看跟细看都有不同的效果，是一个就是可以非常静下心来细细赏玩的这么一张作品。
5: 整张画高109厘米，宽61厘米，气势顶天立地，估价120万到300万港元。
2: 接下来这件拍品呢，是香港苏富比今年秋拍的一个重头戏，拍卖行甚至专门为它开了独立的专场。这套册页诞生于公元1684年，距离今天已经340多年了。它的珍贵啊，不完全来自于笔墨技法，也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一个名号的诞生。在此之前，朱耷作画一直以各山行走于世。就在这套册页之上，后世家喻户晓的八大山人以一方印章的形式第一次现身画面。画上落款仍然是旧号各山，可一枚新印悄然落下。这是画家一次精神层面的蜕变，告别旧的别号，属于八大山人的漫长艺术时代由此正式开启。
7: 这个册页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最早的一件作品。对，我们看这个落款，甲子春正，那就是康熙23年1684年的正月。那评书社兄拉网东轩为画并题正12，这个册页原来12开，那现在呢有9开，加上饶宗颐先生的题跋呢，一共是10开。这套册页呢就是书画合璧，是诗书画印四个方面一个八大综合才情的体现。
5: 本册在八大山人研究上具有极高的标志性价值。作品中前盖的八大山人方印为该名号在现存已知作品中首次出现，成为学界考试八大山人名号起源与艺术风格演变的核心依据。
7: 根据王方宇先生的对八大山人一生创作的分期呢，他是根据名号来分期，他分成了这个4期。那么我们这个呢，他称为这个各山晚期。我们简而化之，就是中期向晚期过渡的这么一个作品。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印章，八大山人，对，这个是八大山人，或者我们说朱耷称为八大山人的一个起点，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就用八大山人的名号了。那甲子年，我们这个册页是正月，所以呢，印章用八大山人了，落款还是各山。那么在7月的时候，就是甲子年7月， 他还写过一个《皇庭内景经》，那是现在在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是汪方宇先生的旧藏。那个呢款呢就落了八大山人了，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是最早的一个，就是出现八大山人名号的这么一个作品。对，也就是说，它在整个美术史的，这个一个脉络下呢，我们能够认知这个作品，所以它的这个美术史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5: 全册题诗多引经据典，草书结体七正参差，并大量运用古字异体。正处于其书法风格向晚期八大体转折的关键变法期，绘画则取材八哥、兔、鱼、花、芭蕉等日常物象，以简练夸张的笔墨与可施交错的线条，呈现别具禅意的水墨韵味。
7: 然后我们就是在看他的绘画呢，这个兔子非常可爱，简约概括又非常的生动，那就是完全用这个线条迅速地勾勒出这个兔子的外形，那已经有了就是我们说的八大的风格，八大的这个模式已经出现了。对，那书法呢也是非常的潇洒自如，他这个已经有八大自己的一个个性的表现了。
5: 据考，此册曾由清代藏书家曹不寻旧藏，20世纪中叶流落南洋，由新加坡著名画家陈文熙收藏。1970年代，经国学大师饶宗颐考试发表后，价值遂为世人所瞩目。至今出版著录逾40次，为学术界所重，并出版于各大八大山人专书，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在10月30号的中国艺术珍品的拍卖场次中，即将上拍一件清乾隆斗彩加粉彩福寿三多双龙耳扁平，也值得关注。
8: 这个扁壶呢非常稀有，我们知道的全世界只有同形同纹路的只有2件，包括这一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989年也是香港书府卖出来的铁路基金的藏品，这一件的来源非常好，是1982年呢在我们香港书府卖出来，然后呢在1990年呢在徐展堂先生呢在另外一家拍卖行呢买进来的，后来辗转呢转到现在这个香港收藏家手上。
5: 本瓶融合斗彩与粉彩技法，以青花勾勒轮廓，再填以粉彩描绘三多纹，寿桃石榴佛手象征福寿双全多子多孙。
8: 然后它旁边呢它看到呢就是一个蝙蝠跟一个寿字，然后也有一个万字纹啊，所以是福寿或者是万寿的意思，有可能是乾隆皇帝呢，孝之给自己或者是给他的太后们的，或者是皇室里面的重要人物的一个圣禄的一个寿庆的一个祝福的礼品，所以非常稀有。
5: 粉彩色调绚丽柔和，色彩渐层流畅，明暗过度自然，硕果描写自然逼真，细腻写实之效难得一见。
8: 细节啊，比如说桃上面一小斑点呢，它这种绘画方式了，除了是绘画笔绘画之外，它有可能是用催釉的这种挂釉的方式，所以是非常复杂，也是非常难制作的一个作品。现在这个定价非常吸引的一个很保守的估价是港币800万。
2: 咱们用短短的30分钟梳理了即将上拍的9件拍品。其实落锤价呀，只是一个数字，真正打动人的是器物身上那些藏不住的时光。欢迎您继续搜索关注大家收藏官方账号，及时获取拍场动态。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经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你的隐私正在成为别人手中的剧本，你的信任正是骗子的入场券。当套路更懂你的软肋，我们该如何见招拆招？
1: 如果我在 VIP 服务前面专门加上一个词，诈骗 VIP，
2: 不能把钱借给什么人？
3: 我要真的贷了这个款，我会面临什么呀？
4: 之所以大家会被骗，有一个很核心的点，
5: 其实大家只需要记住两点：
0: 骗局虽精准，但并非无懈可击，只要防就有胜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当心为你量身定制的骗局。在市政服务大厅三层阳光会客厅内，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我在宣讲活动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蜜蜂计划栏目组承办，吸引了100余名市民群众积极参与。活动现场，在校大学生、青年创业者、未成年人及老年人等群体共同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反诈必修课。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呢，我们是在北京政务服务中心。既然提到服务，接下来要问问各位啊，比如说当你听到 VIP 服务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6: 首先第一， VIP 是有优享权，第二呢，我显得我觉得我很尊贵啊，
7: 可能比别人的权利更多一些，可能会有一个专属客服这种一个运营方式啊。
1: 如果我在 VIP 服务前面专门加上一个词，诈骗 VIP 服务，是不是瞬间觉得后脊背都发凉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来一起来看。
8: 之前因为我就在投的大量的简历在那个招聘软件上，结果25号的时候，他就给我在 QQ 邮箱发了一个就类似于的 offer 通知书，说是我被这个公司录取了。在 QQ 邮箱给了我一个二维码，就是把那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会给我下载一个软件。
0: 求职者小工在发送简历不久就收到了工作邀约，对方称要完成2次试岗才能转正。小工完成后当天就收到了156元的报酬，随后小工又收到了新的测试任务。
8: 说是一种他们一种金融类的模拟运营嘛，说想要测试一下，说的就是返100就是会给150-200块钱这种，就是你第一次交的越多，他返现就越多。在第一轮的时候，他

0: 掏钱绝对不行。我还想说一个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网上能完成，他可能在网上进行一个前期的面试，在这种前期面试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人脸面部，他会引导你说什么可以同意，你点头摇头左晃脑袋这种，获取你这个人脸之后，他可能会去帮你去借贷。所以大家一定就是在这种网上应聘的过程中，或者其他的只要是跟陌生人进行视频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好咱们这个面部。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说完了培训呢，接下来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啊，问问现场这个小帅，有女朋友了吗？还没有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也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是以爱为名的精准围猎，让我们一起来。
3: 宋老先生在婚恋平台为自己的儿子征婚，没几天，一位同样为自己女儿征婚的母亲主动联系宋老先生，并介绍了女儿的基本情况。对方说，女儿在证券公司做管理，自己有退休金，不需要女儿负担生活，如果合适，年底就把婚礼办了，还发来了一张女孩的照片。宋老先生感受到对方的诚意，便答应让两个孩子直接联系，相互了解。于是小宋加了女孩的 QQ， 与对方交流。
4: 接下来几天时间，他还感觉这个女孩子其实条件也不错，人的性格也是非常不错的，两个人呢就其实进入了一种恋爱的一种状态。
3: 小宋提出与对方见面，对方却说公司有个临时项目要出差2周，为了出差期间方便联系，让小宋下载了一款小众通联软件。随后二人的交流全部转到了这款软件上。几天后，对方突然兴奋地说，这次出差他无意间得知了一个投资的好机会。
5: 他说他观察了2-3天，而且他们那个总监已经买了2-3天了，而且时间很短，就是说大概10天半个月就结束了。他决定买，让我帮操作一下，他说他不方便，他就给我一个网站，然后还有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帮他登录，里面操作也很简单，就是说那个买涨买跌。
3: 对方说已经把准备结婚的30万元嫁妆拿了出来，凑了100万都投了进去，但因为不方便操作，让小宋帮忙操盘买卖。这样小宋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对方账户里不断上涨的数字，然后动心了。
5: 1200秒的时候一般就是说这个7%，然后600秒的时候大概就是说3%多。他每天跟你聊天，你买一点吧，你看这个收益多稳定，时间短，就是机会很难得。
3: 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在一个号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在线上客服的诱导下，小宋通过线上购买黄金，然后邮寄到指定地点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入金充值。10天之内网购黄金8次，共投入40多万元，其中的20多万是借来的网贷。正在小宋期待着大赚一笔的时候，客服突然告诉他，因为涉嫌内幕交易，他的账号被冻结了，需要缴纳30万元的保证金，否则无法提现，还会影响个人征信。直到这一时，小宋才意识到被骗了，赶紧报警。
2: 打着什么网恋啊、交友啊这种情况的一些骗局，有了解到过吗？
6: 我好像遇到过别的骗的。怎么说，他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外国人，然后呢来这儿说他没有中国大陆的手机号，然后要我什么用我自己手机号注册什么抖音啊什么小红书啊，把账号给他，他自己没有手机号，他怎么注册这软件呢？哎，
2: 很聪明。我们知道的是别人的案例，但是一定要想一个问题，当我遇到一个我真的是梦寐以求的伴侣的时候，真的跟他聊的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我能不能从感情里跳出来，理智的去看，这个其实是当我们进去之后，我们需要去着重去思考的问题。 这是很关键的，这一点是很关键的。赶紧两位警官为我们分析一下。
7: 在场的单身的朋友很多，就是咱们单身除了咱们自己着急，咱们一般还有谁更着急？是家里的父母长辈，其实会比咱们更着急。当咱们长辈把这个人介绍给咱们的时候，咱们第一时间其实是不会觉得对方是骗子的，然后后续一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谈钱。

0: 是跟你在联络感情，咱们也可能能收到他送咱们的礼物，有包啊，也有这个鲜花，也会就是像正常的谈恋爱一样，后续呢一步一步的去引导咱们，然后最终进行投资。然后针对这个诈骗手段呢，就是大家也是给大家做几个提示，有几个关键词和关键点。第一点呢，就是这类诈骗万变不离其宗，他只会通过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去跟咱们进行一个远程的见面，是绝对不会线下见面的，这个是一个识别点。然后第二个识别点呢，就是咱们正常的交男女朋友聊天会稳定在一个聊天工具，就比如说咱们加个微信之后就一直稳定的用微信聊，但是这类诈骗不同，它会诱导咱们频繁更换聊天软件，一会儿使用 QQ， 一会儿使用像刚才案例中说的小众通联软件。因为这些大厂它会有一些风控的策略，它为了规避这些风控的策略，第三点它的一个普遍话术呢，是让你操纵他的账号，让你看到这个大额收益，甚至可能他还会把其中一部分钱通过转账的方式去转给你。第四点就是你后续投资的过程中的一个资金流转方式，是向陌生人转账或者向陌生的公司转账。不管咱们进行什么样的投资，一定是不会向个人或者陌生的公司去转账的。然后第五点就是线下交付现金和黄金，就是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证明咱们100%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就要果断的去终止这样的行为，立刻报警
1: 啊。问问女孩子，如果你真的在互联网上碰到了你梦寐以求的，真的是特别合适，嘘寒问暖各方面都做到特别好的男朋友，你觉得在哪一步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了？
2: 就我觉得就是两个人要交往，起码要经过一个线下的见面才能有后续的发展，就是在网上说的再怎么花言巧语，可能都是他的伪装。
0: 说的特别好。其实现在骗子的手段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用某探或者是某陌，对对，然后这种其实骗子也在大量的注册账号，就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就是为什么骗子要索要他的手机号，因为骗子的注册成本其实是很高的。其实骗子不是说想去骗他，而是想把他的账号骗过来，然后去跟别人去交友实施诈骗。所以说就是在咱们这些交友软件聊天过程中，就要去识别，还是一定要线下见面，而且同时呢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不要去下载这种陌生的这种自制的软件，以及那些平时咱们老百姓生活中不会用到的那种小众通联工具。
1: 说完了和感情有关的第二类骗局，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类啊。有炒股的吗？请举手。您炒股吗？
3: 哦，我不炒股。
1: 家里有人炒股吗？
3: 有人炒股。
1: 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股票的？
3: 他们会听从一些视频号的建议，就是某位老师推荐的股票，然后他们就是会去查关注这只股票，然后如果说的比较准的话，他们就会持续关注这个老师。
4: 专家说什么都听，真的就是说啊，应该买这个，应该买这个股票那股票，然后分析怎么它的涨跌。
1: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第三类骗局恰恰就是和炒股有关，一起来看。
5: 一天，张先生来到银行要转账100万元给一位基金经理，
6: 他说是用来打新股，但是呢，他汇款确实汇到一个个人账户卡内。
7: 平时去看看书，炒炒股票，想把这个股票里面亏的钱把它赚回来，然后考虑到老婆嘛，他因为上了那个后勤总理。
5: 原来张先生准备转给所谓基金经理的钱是妻子的救命钱。为什么张先生对这位基金经理深信不疑？这还得从一个电话开始说起。
7: 来一个电话，他就说你加个这个微信，把你亏的钱啊赚回来。加群以后是有一个老师，他确实推荐了买进涨停板，买了两个涨停板，我赚了。
8: 股票涨或者跌各50%嘛，我告诉你，明天这个股票赚100个里面，我有10个全都中了。哎，那我觉得这个大师是说的非常准，是非常厉害的。其实他就是博概率。
7: 大概一个礼拜吧，老师啊很奇怪，他就说了句：“你们这是赚小钱，我今天要到这个上海基金啊公司联系一下，保证你们赚100%到200%，你们

0: 如果相信的加入一个基金，就加入这个荣威信啊，
1: 利用了基金经理在网上公开的人像 APP 账号页面，包括这个 logo 和正常的都是一样的，有过一定投资经历的这些人感觉有这个天大的好处落到自己身上了。
2: 原来骗子冒用某正规基金公司经理的名字和照片，复制正规投资网站骗取张先生的信任，还操控假网站上张先生买的股票一直涨，营造一直赚钱的假象，让张先生累计转账了50多万元。
0: 每天放放放，现在就像赌徒一样的，我这个账了还想账，账了还想账，哎呦，刚开心，这么开心
2: 啊！了解到张先生的遭遇后，民警带着真正的基金经理找到张先生。
3: 正儿八经的，我们上
4: 一哦，这个，哎呦，
3: 人家冒充这么厉害，师傅，我还能把人找过来，你现在清醒了。
5: 他这个套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位赶紧为我们解析。
6: 就有几个关键的点，大家要在识别过程中要多加防范。第一个点，一定要记住，要在咱们国家规定的正规平台去进行炒股，因为不管这个诈骗分子是怎么变换话术，或者是怎么着，他都会把咱们引导到他自制的投资软件，或者是投资网址去进行操作。第二就是荐股，这个咱们其实就是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是不允许荐股了，咱们可以看这些股票的知识，但是所有的聊天一定要在咱们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像微信这种聊天不要去下载小众通联软件。第三，对方如果要求咱们不是在正规平台去进行转账，一定要多加识别。第四就是不管是炒股还是投资，是不会让你线下去交付现金和黄金的，如果在生活中发现这样的问题，就及时拨打110。
7: 这个平台只要在应用商场里边没有你下不到的，只要他让你下载其他给你一个链接让你下载，这种就不要信，这种平台绝对是伪造的。
5: 那像刚才说到那个大师呢，我真的预测哪只股票，我哪只股票就涨，真那么厉害，这大师怎么出来的？
7: 这大师是怎么着，就是他在他这个微信上边提前头一天发布这 A 股大家赶紧抛，还是 A 股买入，把这个股票的走势好呀涨呀也好跌也好，他发同步发两条，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他是涨了，就把涨的这个对大家可见，然后你有可能会说，哦，我头天可能是忽略了，没有刷到这条朋友圈，是我自己的问题。
5: 大家明白了吧？接下来最后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还是从一个问题开始啊。你多久会看你的工作邮件？
8: 反正休闲时间我看到我就会回，
5: 就随时看到随时回复是吧？
8: 是。
5: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9: 法务。
5: 法务哈，那像你们的工作邮件多吗？
9: 比较多
5: 啊。通常要求大概是多长时间会回复这个工作邮件？
9: 看到就应该立马回复。
5: 咱们大学生朋友以及找工作的啊，以后你们也是会这样啊，但是恰恰这样的一个回复工作邮件就也能被骗子给钻了空子，让我们一起来看。
2: 公司的出纳人员马女士突然接到自称公司老板发来的电子邮件，让她尽快处理。邮件是一封税务部门的稽查通知，通知中说税务机关要开展抽查，需要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配合抽查工作。
10: 添加了对方的会议软件好友以后，对方组建了一个群聊，在这个群聊里边也有对应的老板、副总以及税务专员。税务专员在群里边说，经过筛查，该公司确实在第一季度的报税格式上出现了一定问题，可能面临大额罚款。
2: 老板让马女士按税务专员的要求填写相关表格，并询问马女士公司账上还有多少可用资金，给了马女士一个账户，让她尽快汇款。汇款成功后，群里的老板又让马女士把公司的理财产品全部兑换成现金，继续转入账户。这时，马女士感觉不太对劲，给老板打电话后才得知，老板根本没有给她发过任何税务稽查邮件，也没有注册过新的会议软件。意识到被骗，马女士立即

0: 多元文明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中文歌曲的确正在成为走向世界、沟通世界的重要的力量和
1: 从各个赛区的追光者，是在外华人与祖国母亲的一次心系对话，让歌声跨越山海，让文化温柔传递。愿在外华人万事顺遂，愿我们的祖国母亲愈加强大。

0: 谢谢高阳带来的这一首《望乡词》，这一首艺术歌曲呢，能让我们感受到也充满了家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
1: 高阳你好。
2: 你好朱老师。
1: 声音条件真好，学声乐是不是也学了很久了？
2: 我是非专业的，因为我的主专业是金融，但是我从小很喜欢，会在、我应该是从十几岁开始就在外面找老师自己学习。
1: 非常好，就是其实有时候歌唱这件事情，站在台上，第一个乐句出来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说这个人的声音的位置对不对，而是你是否把他的旋律线表达得非常的清晰，从而捕获人心。所以我提醒你的就是，在歌唱那么在乎自己漂亮的声音同时，要在意旋律的进行，那个音高概念要一直在脑子里面，不能拉到拉到拉到第三个拉手就偏离了。所以这个是你需要下面去练习的，而不要再去找寻哦，我这个声音这个地方发音真漂亮，观众不会这样的，观众动人的就是你是否能把这个歌唱到我心里。
2: 明白明白。
1: 好吧，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来自美国芝加哥分赛区的高阳，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5.55分、97.08分、94.78分。高阳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5.803分。下一位选手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棕榈林所在地埃尔切。我来自安徽黄山歙县，现在和家人在埃尔切经营一家小餐馆。我喜欢给小店安排上国风装饰和布置古风打卡点，这样可以让没去过中国的外国客人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也格外的偏爱旗袍，每次一到下班休息的时候，我就喜欢穿着旗袍翻唱古风歌曲。
4: 来不及讲故事，
3: 能有机会听见老师们给

的专业的建议，让我的热爱可以被看见，人变得更加有勇气和自信。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过程也将会让我毕生难忘。

0: 我想说，纵有世事纷扰，我自一笑江湖。谢谢大家。
1: 谢谢小静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一笑江湖》。我本来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声音如此甜美的小静要选择这样一首有关于武侠江湖世界的歌曲？最后你的念白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那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赵云红老师的点评，有请。
2: 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姑娘，
0: 谢谢老师。
2: 轻松自如，特别难得，浑然天成。你喜欢古风的歌，我明白，可是古风歌它有一定的戏曲成分，那么戏曲成分的东西它要技术的，一个是你的呼吸支持，要注意一下是口鼻同时吸气，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练习，比如说手叉腰，然后吸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放松，再吸再练，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歌唱一唱，这样的话慢慢慢慢你就会获得横膈膜的支持，你的气息就会放下来一些。
0: 好的，
1: 来自西班牙马德里分赛区的周小静，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53分、92.02分、92.18分。周小静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3.910分。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来看一看。
3: 从小音乐和创作一直陪伴着我成长，后来我以吉他和钢琴手的身份考入伯克利音乐学院，可在那里我真正爱上的是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我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歌曲，渐渐的我发现有些故事有些情感，如果不是由我亲自唱出来，似乎就无法被完整的表达。于是我开始学习唱歌，把心里的故事亲自唱出来。后来世界各地的听众告诉我，在他们孤独迷茫艰难的时候，我的音乐曾带给他们安慰与力量。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音乐可以成为一个人黑暗中的一束光，也可以成为他们继续前行的勇气。我是邱俊荣，来自南非，我为每一个感到孤单的人唱歌，愿我的音乐提醒你，你并不孤单，请相信前方一定

切都会过去，再接着下就行。眼度分降利润划破掉个最独特的你，相信你听到这样和那样准确道理，所以我不多言语，在刺痛的日子里，让我陪你在音乐

0: 谢谢邱俊荣带来的这首原创歌曲《团结一家》。那我想还是把点评的时间尽快的交给郭振老师，一起来听听专业的品味老师对你的这一首歌还有你的演唱有什么样的建议，有请。
1: 我觉得我们的华语音乐是需要像这样的年轻的当代的具有当下音乐语境的一个青年歌手和创作者来去为中文歌曲发声，所以还是要祝贺你，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为你这个年纪有这样音乐理想和审美的选手而感到高兴和自豪，祝贺你。嗯，
2: 对，这其实郭老师很高的评价了。
0: 谢谢。是的，
2: 对，郭老师说到这个审美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你那个曲子是自己写的是吧？你的原创的曲子是吗？
3: 是的，是的。
2: 然后你的B段。

谢谢黄杰凡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白头吟》。这一首歌呢是改编自卓文君的同名的词。那这首歌，我们杰凡的演唱会得到品味老师。

0: 是什么样的评价？有请朱桦老师。
1: 杰凡你好。
2: 老师好。
1: 我觉得白头吟它前面是一种叙事，它有一种凄美和怨念，尤其 A 段它是叙述，它不是控诉，所以 A 段力量的分配到 B 段的一个释放，最后到结尾的收回，这就是整个这首歌它该有的一个，我认为是相对正确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你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啊。但是你刚才的演唱非常的完整，嗯，就是太厉害了，可以稍微柔美一点，从女性的角度去诠释一首歌，好吗？谢谢。
2: 好，谢谢老师。
0: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分赛区的黄杰凡，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4.21分、96.32分、95.65分。黄杰凡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5.393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中文叫苏蕾莎，现在是拉罗夏2年级的大学生。
4: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音乐一直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文也是一样。长大以后，
3: 我祝大家家庭幸福，爱情永驻，拜拜。

0: 谢谢苏雷萨带来的这一首左手指月。我们看到今天的苏雷萨专门穿了一身中式的服装演唱这一首中文歌曲，非常的精心。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赵云红老师会怎么样来点评，有请。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很有勇气啊，选择这样一首神曲。整体呢我觉得你完成了，但是这么难唱的一首歌真的是需要一段一段的练习的。其中有一部分在中声区中间部分有点不大听得到，然后转到高音部分，我有一点建议，你可以考虑稍微吸着一点唱，因为它音域比较高，那同时呢气息再往下放一些，可能这样的话它形成一个对抗，你的声门阻气会好一点。
3: 他其实嗓音条件我觉得非常
4: 好
3: 的，我写的极好他的音色，但是苏雷萨就像我们打个比喻，就是你看见街上有人穿这条裙子很好看，但他不一定适合你。
1: 对，我觉得他不太适合你目前。
3: 关键问题是这个，就是这首歌
1: 太难了，
3: 你有很

0: 很好的音乐鉴赏审美，你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但它不一定就适合你。
1: 选曲子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适合你目前当下的状态，就是游刃有余，不要去挑战极限，好不好？
2: 好。
3: 来自法国分赛区的苏雷萨，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5.13分、94.76分、93.48分。苏雷萨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4.457分。好，下一位选手他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赛区青年组的杨佳琪，今年27岁。我出生在中国，2岁就和父母一起移民到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小时候曾短暂回国上了2年小学，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特别的亲切感。从高中开始，唱歌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会经常参加一些歌唱活动。这次参加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它是让我深入学习中文和提升我歌唱水平的好机会。

0: 谢谢杨佳琪带来的这一首《心脏》。我记得在半决赛的时候，你介绍过你自己是非常的喜欢音乐剧，而且半决赛的时候，评委老师郭震老师给你了非常高的评价。那这一次呢，刚好你的点评老师也是郭震老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建议和感受。有请。
1: 我的感受就是

0: 你没有半决赛好。
1: 没错，
0: 你今天太用力了，从你第一句开始你就咬字用得很，而且你的声音太用方法去唱了，所以你用力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你没有把力量平均分配好，到最后我多想唱哒哒滴哒，那个是需要非常舒展的，而且要高音，那个时候你带点位置去唱，那才能让我们过瘾，酣畅淋漓，可是你前面就已经开始用力，有点可惜了。
2: 相信刚才郭正老师对你的这个建议会帮助你下一次在表演《心脏》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度掌握得更好。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的杨佳琪，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5.56分、94.76分、95.38分。杨佳琪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5.233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来看一看。
3: 大家好，我叫 Marianne， 我的中文名字是 Cian， 我今年24岁，我来自法国的安格利邦。
4: 我在这座小城市通过初中的合唱团开始喜欢上音乐。2020年，我在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中文，并对中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3: 现在我在巴黎现代大学继续学习中文。
4: 今年我参加了水立丰杯中文歌曲比赛，而惊喜地获得了2等奖。我一直很喜欢唱中文歌，穿汉服，还有了解中国文化。我希望音乐以后还能继续给我带来更多美好的事情。

0: 谢谢卢思燕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有意境有画面也非常经典的《乌兰巴托的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朱桦老师的点评。
1: 卢思燕你好。
2: 你好老师。
1: 我很敬佩你可以说一口如此流利的中文，唱起歌来又是那么的轻松自如，唯一一点就是那些即兴的那些你有点着急的表达，所以那个音高稍微有一点偏离了。我相信你再沉下来一点慢慢去唱这个歌应该是完成度会更好，你已经唱得非常好了，谢谢。
2: Yes, I understand。
0: 来自法国分赛区的卢思燕，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43分、96.18分、98.89分。卢思燕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7.833分。好，下一位选手又是谁？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郑智利，来自2026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洛杉矶赛区的选手。我出生于广东揭阳，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潮汕人。10年前我第一次走进洛杉矶的唐人街，
4: 唐人街的第一座庙就叫潮州会馆，
3: 映入眼帘的就是潮州会馆。那一瞬间，熟悉的潮汕话在耳边响起，远在大洋彼岸居然像回到了家。我的家乡是功夫茶的发源地，这次参赛的原创歌曲茶香灵感就是来自那句潮汕民谣，一壶好茶一壶月，只愿月圆无再缺，万里乡情满腔爱，今夜半月回。茶里泡着的是海外游子对故乡的牵挂，潮汕还有名扬海外的中华战舞、莺歌舞，还有那一锅滚烫的牛肉火锅，每一口都是乡愁。水立方杯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舞台，身为海外的潮汕子弟，我希望用自己的原创把这一缕茶香，这一份乡情唱给世界听，传播中华文化，这是我的小小心愿，也是我不变的初心。

0: 好，谢谢郑智力给我们带来的又一首原创歌曲《幻境》。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品味老师对你刚才演唱的歌曲的点评，有请赵云红老师。
1: 嗯，你好，
2: 老师好。
1: 哎，开始呢，说实话没听进去，但是我觉得后面你的那个无字歌部分慢慢开始以后就渐入佳境，把我带入了。但是可能有的部分你可能还是需要再改一改。一首歌其实很重要的是还是要有一些 special 的地方，让人能够记住它，或者是好的旋律，或者是一些让人出乎意外的一些处理，或者是一些节奏上更多的变化，我觉得是这样的。朱华老师，
3: 是，我觉得赵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到这个节奏的问题，我是觉得这首歌你在编曲的 loop 的设

0: 设计上还蛮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丰富，去尝试去丰富它的编曲，你可以有铜管，有长号、小号，让它的整个音乐形态丰富起来。你现在让我们听到的只有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样的一个底。所以创作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构思，让你的语义更加的丰满，大概是这个感觉。
1: 谢谢老师。
2: 来自美国洛杉矶分赛区的郑智力，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8.66分、97.23分、94.28分。郑智力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6.723分。好，下一位选手是谁？我们来认识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赛区的青年组选手吴天怡 Alice。
4: 我今年18岁，出生于中国上海。每逢暑假，我都会回国探望亲人以及旅游。我目前在麦吉尔大学学习化学工程专业。蒙特利尔是一座风景优美且多元化的城市。这里有色彩缤纷的秋天和漫长的冬季。我非常喜欢唱歌，也因此参加了校内校外大大小小的表演。唱歌也让我结识到了许多新的朋友。除了唱歌以外，我的爱好还包括和我的狗狗玩耍、射箭、画画、逛花市等等。
3: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青年组的比赛，也希望能尽我所能的取得好成绩，也非常感谢我父母、家人、朋友和老师一路上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大家。

0: 谢谢，非常感谢吴天怡给我们带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请朱花老师来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和建议。
1: 天怡你好。
2: 你好。
1: 你练这首歌练了多久啊？
2: 这个歌是之前就会唱的，然后最近为了比赛又拿出来练了。
1: 你的声音真好听啊，真的非常好听。但是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有一个音不太对。滴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啦答答答答答答答滴。所以你刚才不知道唱到哪里去了，这个地方你要重新再去听一下，这是这首歌的魂。啊，这个不要把音唱错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其他都非常好啊，好，完成度非常好，谢谢，
2: 谢谢。
0: 加拿大蒙特利尔分赛区的吴天怡，三位评委老师的打分分别是97.55分、98.75分、96.58分。吴天怡本场比赛最后得分是97.627分。好，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选手应该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

0: 放的橙子你怎么样？挺好的呀，照的不错。哎，这到中午了，一块吃个饭吧。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不去了。哎，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新事儿啊？没有啊。
1: 有可能最近有点累吧。
0: 咱俩还是朋友吧？
1: 怎么了？
0: 你要是真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聊聊。
1: 我真没事啊。
0: 那感情上的事儿也行啊，万一我能帮上你忙呢？
1: 你想多了吧你？你没事吧？
0: 行，没事就行。
1: 走了。拜拜。

0: 高先生，
1: 萧逸会很快醒过来。
0: 那你要抓紧时间了。
1: 我一个人做不了。
0: 什么意思？
1: 我需要一个帮手。
0: 帮手？
1: 他来执行，我帮他。
0: 这不太现实吧？如果能找其他人，我就不会找你了。
1: 守卫很严，我自己下手很难摆脱嫌疑。我为了救黄子成自己被抓，这么做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2: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萧逸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你们费了这么大心思除掉他，想必他知道的应该不少。
3: 你在威胁我吗？
1: 不，我是在提醒你，与其继续浪费时间，还不如尽快我们达成我们的目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派谁呢？
1: 谁最想让萧逸死，你就派谁。
3: 张老板，
0: 你希望我派张老板？
1: 这样更好。
0: 这不太现实吧？
3: 张老板是不可能去跟你合作的，这个要求我很难满足。
1: 你觉得谁可以？
0: 瑶瑶。
1: 这么重的任务交给瑶瑶，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3: 瑶瑶受过短期训练，她没你想的那么弱，而且有你帮助，我相信她可以完成。
1: 愿意杀人吗？
0: 我会说服她的。
4: 瑶瑶，
5: 他提出的张老板被我拒绝了，所以最后提出了瑶瑶。

0: 如果这样的话延伸，有可能有变数了。
1: 用张老板换黄志成，
2: 有这个可能。
1: 所以我提出了瑶瑶，
3: 她是我们随时可以弃掉的棋子。
0: 解见也好的，可以借借机会考验瑶瑶。要是她真动手杀人的话，以后可以重用她。
1: 明白。
4: 喂，你好。

0: 高天阳，你现在已经答应，那我的任务完成了。
1: 还没有，你需要继续协助他完成任务。什么意思啊？高天阳不能亲自动手，我也不信任他。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我比较放心。
0: 你让我帮助他去杀人，我做不了。
1: 高天阳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只要听他的，配合他完成。这不是他的问题，我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0: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目标已经昏迷了。
1: 杀一个毫无反抗、吃力的人轻而易举。这么重要的事情，万一我做不成的话。
0: 在国安的眼皮子底下杀人，他们是不会放过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高天阳的能力。你想想，如果你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会让你被抓的，他会保护你的。
1: 如果完不成呢？
0: 只能出国。这是你和王志成唯一的希望。
1: 想想你的姐姐，还有
0: 王志成，你不是在为你自己，你也是在为你自己。不错，王志成死，高天安第一个来抓的人就是你。
1: 错，你不但救了他们，也为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
0: 然后，你甚至会让你离开金海。
1: 那我姐呢？ 你们会放过他吗？
0: 开始谈起条件了，他表示你答应了。
1: 我不希望我姐出任何的闪失，我希望她安全回国，可以吗？
0: 可以，只要你做得出色，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待遇。

0: 我也没有做过，受制于人，没有别的选择。
1: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做别人的妻子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他们给了我一副耳钉，让我24小时都带着，就是为了了解你和我的情况。
0: 耳钉呢？
1: 我放在家里了，我是偷偷跑出来找你的。天哥，我真的不能越陷越深了，他们让我杀人，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你要不做，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也不会放过子成。
1: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去杀人，这是我的底线。
2: 底线？你拉拢黄子成下水，把他骗到船上当人质的时候，你的底线呢？哪儿去了？
1: 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是我不能把你也拉下水，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3: 天阳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子成说过你是想帮我们脱身的。
1: 没有人会在有机会选择逃离的时候还要继续沉沦下去。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3: 如果我要想骗你的话，我完全可以戴着耳钉出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对话。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能力，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一定会比黄子成做得更好，因为我经历过比那更加残酷的时刻。
4: 救我出去，我求你了。
5: 已经一报我们周知情了。
4: 我不行的，我做不好。
5: 我去见过李姐姐。

0: 他死了，我也清醒了。
1: 有什么事情都冲着我一个人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我求你了。
0: 你有交代好吗？
1: 可以，我可以。
0: 把您家的供养师。
1: 不要杀人，
2: 你最少要学会自卫，关键时候会救你的命。
3: 体能训练是你完成任务的基础保障。

0: 你的任务很简单的，记住环游世，完成任务，明确风格前进。你的目标可能是你和我队长，也有可能是你的搭档。然后什么问题，想问我的？为什么要选择我？
1: 因为你游戏打得不错，我一直都关注你的。凡是十分等等我有事，都会通过我来帮你完成吧。我还要做多久？还没开启就先离开了。
0: 做牢也要有个期限吧。
1: 这是一份工作，相信我吧，你会对待感情确定，他会让你跟家人过得不错的。
0: 你一直隐藏自己的能力，我是想让他相信我是一个跟他一样的玩家。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动都听我的。好，我全部都听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杀人了？
1: 当然要杀。
2: 我们杀一个醒不过来的人，就算你不去杀，他也会死。你这么想，你心里就会舒服点了吧？可是，
0: 毕竟他还活着呀。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2: 另外一个选择呢？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国安局自首，但又面临的是坐牢，你怎么选择？很难选择吗？跟我联手救回黄子成，也能救你的家人。 我会想办法帮你脱身，你被抓了，我也很麻烦。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纠结什么，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0: 那我们真的不会被发现吗？没有绝对的事。你记住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出事，我跟黄子成全完他。你不要再纠结那块死的人。我们必须要干。你是业务的人，你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我要救黄子成，没别的选择。 懂吗？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一切的事情听我安排。会注射吗？大学做义工的时候学过。从输液袋里边注射，它还在昏迷，一直在输液。这个相对比较隐蔽，容易操作。
1: 你给我过来。这些是监控的位置。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开这些监控。
2: 把我们扮成一个护士，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人注意我了。
1: 我们不能只想着行动，不计后果。我们的行动有两种结果：一，被发现，行动失败；二，完成任务，顺利处理。不管哪一种，他们都会调手监控进行追查，所以我们必须要留下尽量少的痕迹。
2: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的监控，完全避开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啊！
1: 所以要想办法骗过他们。

0: 我可以化妆，不让监控拍到我。
1: 相貌可以遮挡，但身形不会让你隐藏。尤其你在不安全的时间内，有些人对你特别敏感。那怎么办？
0: 一点痕迹不露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障眼法。如果他们查的话，就把他们引到错误的方向。
2: 事情能不能做成还不一定呢，就先想后面的事情了。
0: 做掉他们不难，难的是做完以后能全身而退。
1: 怎么解释呢？
0: 我会想办法把他们调走，你的行动从下午开始。
1: 下午？在房间守护最薄弱的时候进去。具体是几点啊？下午4点，宵夜区2楼做检查。
0: 姚晨的病房门口没有人的时候进，到时候会干扰一些监控。
1: 那万一有人进去怎么办？
0: 这个卫生间是给病人准备的，肖医正在昏迷，他不会进去，医生和护士也不会进去。你进去以后把门反锁，等我通知你再行动。
1: 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我来解决。那我行动完之后，我什么时候出去啊？
0: 我会给你信号。记住了吗？
1: 差不多。不能差不多。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我们俩全完蛋。我可以。
0: 提醒你一下，少喝水。
1: 好。
0: 开始准备吧。

0: 赵天安的计划你都听见了吧？
1: 制造消息，
2: 救治无效的假象，药我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随时都可以。
0: 你好运。

0: 来透透气吧。
1: 都别动！
2: 身手不错啊，
0: 国安局学的。
1: 别废话。
0: 告诉你啊，
3: 说过吧，我会还给你的。
0: 好，你现在就可以下船。
3: 下什么船？
1: 告诉船员，开回金海，马上。
0: 你觉得他们会听你指挥的吗？

0: 哎，我有点闷，我下去透透气。喝不喝咖啡？给你们带两杯。
1: 算了，高哥，人医院有规定，这儿不让带。
0: 对，忘了，缺氧，脑子不好使。我先下去了啊。
1: 哎。

0: 需要立即抢救。
1: 现场执行，我现在跟做心肺复苏，来，抢救他，快！怎么回事？小姐出现了异常，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马上通知现场。
2: 是。
1: 小姐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怎么样了？死了？
1: 死了？怎么会死呢？事情发生很突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肖闪和肖强正在查监控。这太突然了，不对劲儿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太平间。
1: 我进去看看啊。

0: 你怎么样？哎
1: 呀，头晕呢。
0: 头晕？怎么回事？
1: 感觉好像给你打了一拳呢。
0: 被打了？男的女的，你看到了吗？
1: 没看清，戴个鸭舌帽。
0: 鸭舌帽？
1: 对。
0: 大刘，来太平间，有人晕倒了，过来支援一下。

0: 你是生母，
1: 放我走。
0: 你这么做，搞上了大麻烦。
1: 你可以应付的，我安全了。

0: 么？
1: 哎呦，从身形上来看，应该就是在酒吧对方露下手的那个人。
0: 张老板。
1: 有可能。
0: 他去停尸房，是确认萧逸的尸体吗？
1: 应该是。他确认尸体，那说明萧逸的死不是他干的。
0: 还有其他人啊。你有事瞒我？认识你这么久，这点了解我还是有的。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

0: 报警。
1: 那我再看看。
0: 你放心，别人看不出来，除非你担心有一天咱们两个人成为对手。
1: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不会放我一马吧？
0: 说的好像我犯罪你会包庇我一样。不打算解释解释？黄子成失联，萧逸突然死亡，张老板出现在停尸房，这几件事儿都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的计划。

0: 公安回忆小姨的死，送去验尸了。我没来得及确认尸体，但应该是死了。
1: 那高天岩呢？
0: 他放了我。
1: 他把人救来了。
0: 应该是。
1: 这样更好。其实你们两个联手，事情变得更容易了。
0: 希望吧。

0: 上好的医生罗威刚空运来的。
1: 这么晚还要吃的？我这是算幸运吧？
0: 特意为你留的。
1: 是吗？好像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来。
0: 是啊，女人的直觉。
1: 是不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会成为这里的常客？
0: 你是个特别的客人。

0: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不早了，先下班吧。
1: 好嘞，姐。

0: 这么昂贵的食材不适合我。
1: 今天老板请客。
0: 那可不行，请客是要还的，我怕我还不起。
1: 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吗？
0: 那也不是，我今天受了点伤，不能吃生冷的东西。
1: 那酒也不能喝了吧？
0: 喝茶吧。

0: 可能是拿刀时间太久了吧。
1: 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会的。你胳膊怎么伤的？
1: 有一个朋友拿刀给划的。
0: 什么朋友？这么不小心。
1: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0: 伤得这么重，我看十有八九是有意的。
1: 他的刀可不一般啊，很像你们其余的刀一样锋利。
0: 还好他没用枪。
1: 枪可不能随便用，就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开枪那是大事儿。
0: 也是。

0: 余生，如果你不能吃，要不然我给你做份寿司。
1: 你的手腕可以吗？
0: 小问题。

0: 今天我去医院，看见一个人跟你长得很像。
1: 你今天原本也打算去趟医院的，
0: 是吗？
1: 去看个朋友。
0: 那你怎么没去啊？节哀，
1: 都过去了，不提了。你弟弟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吗？
0: 我已经尽力了，能不能解决，听天由命吧。
1: 有些事儿我们是左右不了。
0: 有些麻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有一个倒了，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
1: 看来你最近的麻烦很多呀。
2: 是啊，如果我丢了工作，来你这儿打工怎么样？
1: 好啊，你能做什么？
0: 跑堂。
1: 你还真做不了跑堂，迎来送往，笑脸相对，不适合的。
0: 那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1: 还是做你最擅长的工作吧。
0: 有道理，干得不顺心就换家公司，继续做我的老本行。
1: 干了这么多年，拥有一定资源，千万不要轻易跳槽。外面的世界可能只是表面上精彩，
0: 但现在的工作对我已经失去了价值。
1: 对你失去价值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值钱。
0: 是吗？
1: 当然。
0: 那在你眼里我还有价值吗？
1: 你在我这儿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你是我在京海最重要的。尝尝。
0: 突然没有胃口了。
1: 说那句话刺激到你了？
0: 我还没那么脆弱，我弟弟的麻烦还没有解决，我还得要处理一下。
1: 相信我，他的麻烦会解决的。
0: 也是女人的直觉。对不起呢。

0: 天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又到了点麻烦。那他怎么了？死了。那他们会怀疑咱们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黄子长救出来再说。我打个电话。

0: 子成什么时候能回来？应该很快。喝点了。谢谢。 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因为接下来会要求我们共同。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像倒掉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路下去没有机会刹车的。谢谢。接下来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你要做好准备。我知道，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等黄子成安全了再说。只要你听我的，我会想办法保护你。只要我没事，你就会没事。谢谢你，天阳哥。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不要让黄子成继续牵扯进去。我知道，我会断掉跟他所有的联系。你觉得你自己能做到吗？
0: 必须做到。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应该这两天就会放人。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

0: 借此机会能引出这个张老板，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让瑶瑶去行动，
1: 所以你就利用了瑶瑶。
0: 是。

0: 尸袋上的拉链你做过手脚，他们很难打开的。
1: 防止被人发现。
0: 你猜到张老板会去吗？
1: 他不相信我，他一定会去，因为小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0: 那你们的计划这么周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因为你对萧逸的死的怀疑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一切的事情太顺利了，监视我的人也会起疑，你的怀疑正好掩盖了我的危险。
0: 可即使你告诉我，我也会配合好的。
1: 之前业务在瑶瑶身上安了窃听器，我不确定我的身边是否还有眼线，我没有发现，所以我就决定让这场戏真实一点。
0: 也对，你们的局环环相扣，如果有一点疏漏就会全盘结束了，
1: 所以要慎之又慎。
2: 胡歇，你现在已经正式加入成为渔翁计划的一员了。
0: 渔翁计划？
2: 嗯，

0: 来吧。余翁计划这次的总指挥不在我们静安区，在省安全厅。你像赵局长还有其他的技术人员，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还有你面前这两位，也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侦查员。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会在幕后辅助我们此次行动。
1: 那余翁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0: 余翁行动，它是一个庞大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天阳取得张老板的信任，就是通过他将京海的间谍网络连根拔起。
1: 那既然已经找到张老板了，为什么不直接抓我？
0: 因为我们获悉这个张老板在游戏中还有一个上线。
1: 在特工游戏里？
2: 对，他跟这个人只在游戏里面去联络，这个人叫 Z， 他手里边掌控了各行各业的人员的资料库，只要张老板需要什么样的人告诉他，他就能给到相应的目标还有他们的资料。
1: 那 Z 是谁？
2: 我们也不清楚，或许张老板也不知道是谁。
0: 另外，张老板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隐藏在生物集团的内部。
2: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黄子成就是他们的王牌，现在目前看来，他只是一个工具人。
1: 那消息可靠吗？
2: 来源一个被业务抛弃的人。
1: 萧逸醒了。
0: 吴奇，你加入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找到那个在游戏里啊有一个能掌握各行各业用户资料数据库的人 Z。
1: 交给我了。
0: 天阳，你继续接触张老板，找到他所有的下线，尤其是隐藏在生物集团内部的那张王牌。
2: 明白。
3: 心情不错啊。
1: 这就解答了我心中很大

0: 定疑惑，业务在特工任务当中发展的那些游戏玩家的源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Z 先生。
1: 能提供这样的资料库，很有可能是某大型网站暗中收集了这些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信息。
0: 是的，
1: 但这样的网站可不少。
0: 找到咱们掌握的玩家，调查他们都注册过哪些符合条件的网站，我觉得很快就能找到。
1: 嗯，可以。
0: 有一种预感，这条线索很有可能帮助我们从根源上一举消灭特工游戏。
1: 这么乐观啊？
0: 那当然。

0: 十家北京市消费新场景标杆案例，覆盖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八个区，涵盖老城文脉、时尚潮流、IP 文旅、公园商业、滨水休闲、科创科普等多元领域。
1: 昨天呢，我们走进了隆福寺的国潮市集和中海大吉巷，报道了老城更新里的消费新故事。那今天我们再来看看手电经济与 IP 经济，到三里屯的太古里和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里去转一转。
2: 哎，这个镂空的设计不错。
3: 陈硕，一位北京出生长大的80后摄影师，三里屯太古里北区最新的地标性建筑，让他找到了新的拍摄灵感。
4: 还挺有视觉的张力的，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就比较厚重，有一种感觉，金属再加上这种厚重的颜色，有一种古典跟现代的结合的之美。
3: 这座5层独立建筑就是四月初爱马仕在三里屯揭幕的全新专卖店，这也是爱马仕自1997年以来在北京开设的第4家专卖店。这座建筑和它旁边的 LV、迪奥、Tiffany 一起成为了消费者打卡的新地标。
4: 19年到2020年，因为我的单位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每天中午遛弯都会到三里屯来打卡。那时候就是已经初步的有一些这种时尚的气息在里边了。但是还有一些附近的环境可能还没有现在的这么的整洁，但是现在感觉整体都是井井有条的，发现从一开始这些小店慢慢的逐渐升级为更时尚更有品牌张力的这种大的一些店铺。
3: 重奢品牌不仅能提高商圈的量级，他们的入驻还能带动整体租户销售额的明显增长。近年来，中国的奢侈品客群相比全球市场更年轻更有活力，这些品牌也把产品从单纯的商品层面延伸到更多元的餐饮、定制等全方位居家生活方式。
5: 从品牌的初步的反馈来看呢，他们认为在北京有巨大的潜力。那北京作为一个国际的城市，除了吸引全国的游客，也在更多的吸引全球的客人，在三里屯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的游客。那这些品牌在中国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零售的丰富度和他们产品的多元化还有服务的提升呢，在很多全球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没有。那对于这些品牌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在这样的国际级的城市去服务到这种全球的客人。
3: 自2025年12月北区多家品牌旗舰店集中启幕以来，三里屯太古里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当下三里屯太古里的换新之路仍在继续。
6: 呀，面对这么多的漂亮鞋，有点选择困难症啊。这也是一家意大利的品牌呢，在三里屯南区开出的亚太区旗舰店。
3: 看上去旧旧的鞋，其实是品牌标志性的潮流风格。你还可以定制属于自己的爱鞋。从过去在北区的店面转到南区开旗舰店，品牌的空间更大了。
7: 其实在南区的话客流更大，然后客群也更年轻一点，所以我们想要给年轻人介绍的一个是，就是 Golden Goose 不是只有就是针对那种比较高端的客人，其实我们家的价位也是算比较入门的精品的价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介绍给更多然后年轻一点的顾客可以一起来店上体验。
3: 奢侈品只是泰国地产商业生态中的一部分，项目也需要打破传统零售边界，跳出卖货的单一逻辑。三里屯太古里一贯的竞争力就在于这片空间的社交属性。
6: 一条长13米的腊肠犬，它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是会动的。这其实是一家国外的香氛品牌啊，在北京开出的首店就在三里屯南区。那开业1个月以来，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前来打卡和购买。
8: 现在购买东西都会有一个比较冲动，也不是说特别有规划的那一种，还是需要一点吸睛的亮点才会走到门店里面。
9: 对，
8: 并且它需要排队。
9: 就是来到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时间的知道现在年轻或者说时尚的风向标啊，因为我也希望能与时俱进嘛。
10: 对，
9: 基本上哪个牌子现在比较新，在这个时尚的前沿的话，它就随时在更新。
10: 对，
9: 包括有的时候我感觉有一些店现在就一点点的撤了或者边缘 化掉了、嗯、其实也是代表了这现在的时尚潮流嘛，
10: 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淘汰的更新的过程、
9: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种竞争机制很好、哦、
3: 为了避免北区与南区西区的消费割裂，三里屯太古里引入具有故事性的小众品牌老字号等，形成多元价格区间和风格组合。中式点心品牌富华斋波波铺今年初在北区一亮相，就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心头号。
6: 您瞧这个点心是不是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呢，它是富华斋波波铺啊复原的一款老北京的点心，叫做藤萝细饼。它里面这个馅料呢用的是紫藤花还有桂花。
11: 因为像北区这边大部分都是西式的装修和店面为主，那我们这种完全宫廷风中式的糕点进到这里，给大家的反差感还是有一些的。那现在的话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来，愿意品尝咱们中式糕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3: 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50家首店落地在太古里，2024年开始重新改造的鱼舍酒店原址预计也将在今年呈现为多元零售空间。
5: 很多消费者到三里屯呢，他们都会有一个预期，就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嗯、
10: 对
5: 我觉得不断的去变化，去调整，去找到新的有趣的这些潮流和时尚的元素的东西、嗯、然后也给到消费者有差异化的、嗯、有独特的体验的东西，嗯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很核心的策略。
12: 随着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新区域的开放，这一潮玩 IP 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与心爱的 IP 角色合影互动。这是乐园开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域升级，在保留原有经典区域的基础上，围绕 The Monsters 与 Demo 两大 IP 打造的三大全新区域奇遇森林市集、拉布布勇士峡湾、云之湖首次亮相。同步投入使用的还有5个大型游乐设施，包括跳楼机、海盗船、旋转木马，以及9个 IP 主题餐饮点位和11家外部合作品牌。
13: 它的环境特别的美，周边那些我都特别想要。
14: 小孩玩的，但是我的属于都老年了。
15: 你看这多好看呀，挺好的，挺好的，还看了演出，挺不错的啊。
12: 以客流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客群结构的变化。2025年全年，该乐园的非本地游客占比达58%，非亲子家庭游客占比达59%。这意味着近60%的人跨越城市专程到访。同样，近60%的人，他们来不是因为孩子想去，而是因为自己喜欢。这种奔着自己而来的消费方式，正是当下常说的悦己消费。乐园内销售的周边产品，单店产出大约是泡泡玛特普通线下门店的6倍。游客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体验大型游乐设施，更是为了与心爱的 IP 角色见面互动，并为此欣然付费。门票不再是消费链条的主角，二次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曲线。
13: 海盗船还有投篮游戏，那个这两个我们都是付费玩的，大家来都是冲着这个泡泡玛特的 IP 来的，然后觉得还可以互动，然后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盲盒，还有乐园限定，我觉得挺好的。
12: 与动辄占地数百公顷的大型乐园不同，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总占地仅为4万平方米。2025年，乐园在仅开放约1/3区域的情况下，全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70%，且开业第一年即实现盈利。这座乐园让 IP 从平面的商品形象走向立体的空间体验，从被动购买走向主动互动，从粉丝圈层走向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多个 IP 因此价值跃升。星星人借助园内见面会和主题活动，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拉布布在园内的演出与日常互动，被游客拍成短视频上传至海外平台，间接助推了其在欧美市场的热度。乐园不仅是衍生品的销售终端，更成为 IP 内容生产和粉丝运营的核心节点。
13: 一会儿准备去见星星人，就是星星人互动，然后还有咱们新开的区域什么的，然后之前也来过，因为这个新区域还没玩，现在准备转一转，然后我看游戏项目时间也不太长，一会儿准备去排队。
12: 从三里屯的国际奢品到泡泡玛特的 IP 主题乐园，再到航天科学中心的科普体验等等，北京消费新场景案例覆盖了从商品零售到服务消费，从大众烟火气到高端品质化，从传统文化到前沿科技的完整光谱。这些案例的共同

0: 人的顾虑我都算明白了。
1: 好，走了，明天见。
0: 嘿嘿，明天见。
2: 这里是北京邮件处理中心，首都邮政核心集散枢纽，日均处理邮件90余万件，到了业务旺季，日均处理量可突破120万件。规整快件早已实现全自动分拣，唯独这条特殊的异形超薄分拣线，因为包裹形态不一，重心不定，面单无序，长期依赖人工精细兜底作业。这条高温高频高精细的人工专线，也是北京邮政智能化升级最后的硬骨头。今天人形机器人星动首次正式上岗，作为全国分拣场景的效率标杆，它擅长高速精准标准化作业。所有人都在期待这位赛场尖子生能否攻克北京现场最复杂的人间工况。
0: 哇，这里就是北京邮政分拣车间，我的新岗位就在这里吗？
1: 没错，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带着你再见新风纪啊？
0: 当然没问题，我的算法经过全国多场景验证，适配高速标准化大批量的分拣，轻薄异形件属于小众变量，我可以快速适应，无作业压力。
1: 我看好你哦。
0: 没问题。
3: 星动现在在全国邮政以及顺丰已经实际落地了，也是行内公认的标杆和落地样本。星动搭配的灵巧手抓取灵活，稳定可靠。其实它的分拣效率已经到达熟练工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当时我们特别的有信心，觉得北京这条线我们肯定不在话下。但是后面遇到的一些情况和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4: 对，不能只抓中间。哎，要还是不行。我早就说了，这机器扛不住咱们这条线的工作。
5: 我看咱们这儿空间还挺大的啊，
6: 的确大，6万平米。
5: 这一共有多少工人啊？
6: 1000多工人，
5: 1000多工人，
6: 24小时，1000多工人啊。
7: 我们这儿条件非常艰苦，咱们这现场噪音大，温度又热，现在室中温度也40多度，
5: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呀，比较艰苦的一些工作，这种活就应该由机器人来帮着人类来做。
7: 您看我们现在的车间啊，自动化率已经很高了，这个自动分拣线几乎用不着人了，唯独这个轻薄件，这是我们智能化分拣攻坚最大的难关。
5: 我看这些邮包啊，有软的，有长的，有扁的，什么形状都有，还真是有一定难度呢。所以咱们中国邮政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试点就选择了这条线是吗？
8: 是的，因为咱们全国邮政啊现在选了两个试点，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在北京。广州只要是他们主要试的是标准件啊，常规的标准件。咱们北京啊试用的是这种轻薄件啊，无衣上机的轻薄件。如果这两项试点成功，就可以在中国邮政基地全网推开。
5: 没问题，您把最难的任务交给北京就行了，北京的机器人啊一定能堪当重任，把这个痛点和难点尽快给解决。
3: 其实以往的适配分拣场景中，客户的核心诉求是提速和冲高处理量，但是北京这条轻薄异形产线，它其实是600件每小时的一个标准节拍，其实它并非是星动机器人的一个性能上限，而是和小黄车运输人工协同配合而定下来一个规范节拍。其实一味提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机器人每次进行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是有40层的一个逻辑判断，小黄车是否到达，是否能正常放置包裹，包裹放置的是否准确，小黄车是否驶离。因为一味提速毫无意义，因为每一件新包裹都需要星动大脑和自动化系统进行一个适配，才能完成一个作业。
4: 这会儿真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拿起一个包裹放在小车上，这儿冲上就行了。其实这包裹有圆有方有长，有的软有的硬，而且这面单贴的也是五花八门，我们人工分拣也都是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上几遍有点才能下行。你说这一机器能比人更强吗？
3: 对，这个确实好像有点问题。你看，它刚好要往上放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有反射，会导致它这个椭圆重置过来。

0: 来以后，它光源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地方车一走了以后，它的光肯定会变暗。你看这个地方变暗了，
1: 我们回去讨论一下吧，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0: 其实对比其他标准性的一个智能化产线，我们心动这个 B 型的一个标准化产线，其实只有顶端一个摄像头，所以我们必须保持二维码朝上。如果说二维码稍微有点偏差，它可能就扫码不上了。所以我们的心动机器人必须像人为一样有一个自主判断一个能力，能把二维码做一些微调。增加摄像头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在现有的产线上，像几十台小黄车去挖孔安装摄像头，这个工程量太大了，成本也比较高。我们不能说去为了简化我们机器人的一个作业场景而去改造现有的成熟产线。我们的初衷本来是做通用人形机器人，像人一样以人的形态和能力不断地去学习和适应无缝衔接现有的生产环境。
2: 好，这软包你不能要缓冲一下，然后就是要有手感。好
3: 哦，原来这种键我还要再调整一下角度，我下回肯定不会再犯错了。
0: 其实老师傅们口中抽象的手感，其实是心动机器人通用大脑协同通用本体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一遍遍学习，一遍遍工作，越干越聪明，越干越利索，就像老师傅们一样熟练地分解不同大小重量材质的包裹，还能剔除坏件破损件。我们也希望它像人一样，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形成直觉和触感。
3: 以前我只会用最快的方式完成任务，现在我学会了根据不同形态给出对应的温柔与精准。手感是人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经验，现在我把它全部转化为可运算的数据。技术优化的最高境界便是见招拆招，随货应变，所有调整都能如本能一般及时响应。
0: 那时候才真正的感觉到他学会了，就像一个功夫大师一样随机应变见招拆招。

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

0: 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声爆炸使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世界，但是在它的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都要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说起。
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另外还有两位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钱三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原子能事业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李四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当时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
0: 的确，钱三强在会上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向在座的领导人说明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而李四光则带来了一块铀矿石，并且当场做了操作演示，怎样用仪器探测铀矿石。这次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做了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的计划，代号为02。
1: 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聂荣臻、陈云等组成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1956年后，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
0: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其实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了。
1: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寻求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同时庆祝斯大林70寿辰。访问期间的一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斯大林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在观影期间一直在抽烟。当蘑菇云上升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好，成功了。”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4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看完电影，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在回国的火车上，他又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这一次到苏联开眼界啊，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0: 这部记录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手里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

0: 没有这个东西。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原子弹。当时中央对研制原子弹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共同签署了四个协议。随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来到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工作。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就要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找一个研制基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牵涉到保密、通讯、辐射、交通物资运输等等方方面面的考虑。而最后确定的地点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
1: 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对内地许多人而言好像边疆一样遥远，而它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与我们的邻国而言，它有相当的距离，相当于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省区而言又好像是内地一样。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其二，从小环境看，金银滩草原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进入的外人很少，容易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草原上也方便建立无阻碍的内部自由通信。
0: 其实原子弹的研制不需要太大的设施，但是必须确保与世隔绝。金银滩草原四面环山，中间平坦，这非常适合建厂，而且地域宽阔，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金银滩草原的地形十分奇特，站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前面都是广袤的草原，而身后远处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1: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背着行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青海省的金银滩草原上进发，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工作。1958年冬季，青海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的李珏带领着第一批基建队伍，乘坐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

0: 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参加完庆典，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由来代替机器搅拌。蒸汽融化的炸药气味刺鼻，毒性很大，但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尽快搅拌，以保证铸造部件密度均匀。
1: 就是靠的这种土办法，浇铸出了一批批的炸药部件。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最初在北京长城脚下的试验场，到青海湖的金银滩，一步一步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了起爆元件的定型工作。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这个委员会可非同小可，这里有7个副总理，7个部长。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配合下，一系列攻关项目相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就是铀-235，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我们也知道，矿石里只存在0.7%左右。那么一个小小的元素要提取铀-235，会是怎样宏大的工程呢？
0: 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粗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出铀-235，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20多个部门，900多家工厂。
1: 1964年1月14日，中国的第一瓶风度达90%的高浓缩铀诞生了。
0: 高浓缩铀有了，经过冶炼，把它加工成金属铀部件，之后由负责机械加工的车床工将它们精加工成设计规定的铀球，这是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的最后一道工序。
1: 再说明白点，这一步如果出了半点差错，那么数万人10年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原料只有一颗。袁公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铀-235核心部件正是出自他的双手。当时他年仅30岁，却早已是相当熟练的6级车工了。为了车好这个特殊的球体，他每天都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经过上万次的演练，最后到什么程度呢？一刀吃进去，不用看就知道削下来多少。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袁公圃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宇航员那样一步一步地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而他面前的这个小小的部件，是几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那么他要加工的这个铀球精度要求是什么呢？误差不超过1根头发丝的1/5。当时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慢慢地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家具上掉了下来。袁公圃浑身一颤，顿时脸色刷白。这个铀球可是唯一的一颗，如果摔坏了，几万人的努力将会毁于一旦。经过检查，原来是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刀子还没进去，铀球就掉进了切削盘中。千幸万幸，这个宝贝毫发未损。袁公圃的精神绷得太紧了，因此他要求休息一会儿。领导把专门准备好的牛奶端给他喝，他休息了一会儿，平静了心情，然后再次走上操作台。袁公圃车已到，

0: 停下来量一下尺寸，再进一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那种情景就像是一个外科大夫在做心脏移植手术一样。测完最后一刀，部件的精确度及各种尺寸数据全部达到了设计指标。当时负责检测的技术人员对他激动地大喊了一声：“行了！”
1: 1963年底，通往罗布泊的公路繁忙起来，33000多吨器材设备，几千名参试人员陆续抵达核试验的厂区。核试验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试验，一般使用人就可以就近操作，而核试验的爆炸威力太大，所以必须采用遥控爆炸。
0: 几十公里的电缆线埋到地下，与控制中心进行连接。罗布泊恶劣的自然条件，风沙太大，太干燥，影响着设备仪器，时不时的总是会出现问题。研究者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维护设备的运转，有些办法巧妙而且特别实用。
1: 韩大年时任核武器研究基地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当年他接到一个任务，很简单，给探测器加个防护装置。
2: 有一天偶尔在街上转，有一个卖杂货的店，它有几个大锅，我就去量了一量，反扣的照在我们那个探头上，还挺好。结果呢，原子弹实验、氢弹实验、其他次数的实验，铁锅都没坏。
0: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好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试验，那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中央专委制定了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最后由毛泽东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央决定10月份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1: 1964年9月，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深处原子弹实验基地，平地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1000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油脂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
0: 我们来看一下，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时59分40秒开始的那个时刻。
1: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现场总指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0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开始。
3: 10、9、8、7、6、5、4、3、2、1，起步！
1: 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开始了轰炸、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玲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并随即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出。周恩来当场向全体同志们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天晚上，新华社、 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0: 远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观测站也监测到了这次相当于几万吨 TNT 威力的爆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着地球转了好几圈。至于爆炸的当量，当初设计的是2万吨，后来外界也有人说是25000吨和22000吨等等，而具体的最终数据至今都没有解密。但不管它当量有多大，通过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它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智慧。我们这里有一些档案资料，都是当时中国驻各国使馆发回外交部的密电，内容都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各国的反应情况。来看一下，其中一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对大使说，你们爆炸了原子弹，参加联合国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中国成功的爆炸了原子弹，过了不到3年，中国又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毛泽东主席曾经风趣地说过，应该给赫鲁晓夫同志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这些直径50公分的木墩和重达2公斤的荔枝木锤，它们的奇妙组合成就了一道神奇的极鲜美味——肉燕。由于形似燕子而得名，因福州话里鸭蛋与鸭乱谐音，寓意太平，故与鸭蛋同煮的肉燕又称太平燕。在福州，无论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亲友聚别，肉燕都是福州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有无燕不成宴，无燕不成年的说法。肉燕这个看似普通的皮包肉，最惊人的秘密藏在皮里，不仅仅是制作的复杂，更在于它的出身。这并不是普通的面皮。今年刚刚50出头的陈君凡，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肉燕，已经是第4代传人。每天运来的肉燕食材，他都要亲自过目。新鲜的猪后腿肉中富含鲜味物质谷氨酸和肌酐酸，这是肉燕鲜味的主要来源。然而，陈君凡并不是用它来制作肉馅，而是包裹肉馅的皮，又叫燕皮。这个过程神秘而惊艳。

反复捶打20分钟后，鲜肉变成肉泥，紧接着必须马上进入关键的下一步，碾压成皮。

最大的雁皮长可达12米，宽3米，厚0.2毫米，薄厚均匀，奇薄如纸。制作雁皮耗时费力，肉馅儿的调制也不能有半点马虎。陈军凡根据30多年的经验，选取上好的五花肉、鸡蛋、虾仁、干贝等食材，精心调配，这是一个绝妙的组合。五花肉特有的香气丰满醇厚，鸡蛋中的谷氨酸与虾仁、干贝中的纤维物质核苷酸具有协同作用，最终使肉燕的鲜味口感成倍放大，也成就了这道福州最有传奇色彩的美食。

0: 时间是获取鲜味的关键因素。一碗味道鲜美的肉燕必须选取最新鲜的猪肉，在最短的时间内捶打成肉泥，碾压成燕皮。而另一道极致美味则必须经过一夜的等待。天刚刚亮，林大妈便匆匆赶往码头，她要在第一时间抢到来自深海的美味。海林岛，广东省第四大岛，每天早上5点到9点，岛上的闸坡码头都热闹非凡。此时出海捕鱼的渔民渐次归船靠岸，就地展示和售卖他们多日的辛劳。
1: 好靓啊，
2: 卖轻啊，
1: 要小一点没有啊，
2: 我卖小的咯。
0: 林大妈寻觅的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极鲜美味，刀鲤鱼。刀鲤鱼通体红色，肉质细腻，它是广东一种独特美食必不可少的食材。去除鱼鳞，确保盐分更好地进入鱼肉。从腮部

取出内脏，保留鱼的完整美观。在鱼腹中塞满粗盐，利于腌制充分。把鱼倒立在盐堆中，便于控出多余的水分。一番刀光剑影之后，只需静静等待一夜，美味将会慢慢生成。腌制最早是沿海居民保存食物的方法，却无意间赋予了食物更加浓郁的鲜味和独特的风味。在食盐的作用下，新鲜的刀鲤鱼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组织蛋白酶的作用下降解，释放出游离氨基酸、多肽和肌酐酸等鲜味物质。一夜的腌制时间，既能保证海鱼不损失更多的新鲜，又不会使鱼肉过咸，口感最佳。在当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一夜城。一夜城在当地属于家常食材，不过对善于烹调海味的广东人来说，一定会费尽心思做出各种花样。

一夜城蒸五花肉，五花肉的荤香与刀鲤鱼的清鲜相得益彰。然而最受广东人欢迎的还是传统做法油包一夜城。油煎几分钟，这个过程有助于纤维氨基酸的释放和核苷酸类纤维物质的降解，再加入清爽的配料，焖上十分钟即可。鱼肉口感紧实，味道鲜香浓郁。十五斤一夜城，一天下来所剩无几。林大妈给自己的晚餐留了两条，作为对自己一整天辛劳的犒赏。利用腌渍和发酵来保存食物，这个办法古已有之。除了腌鱼，腌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干山历来以竹、云、泉而闻名，浓密清脆的竹林，碧绿幽静，这也是阿郎最终决定回到家乡的原因之一。今天晚上会从上海过来一批客人，他们是冲着尝鲜无不到春笋来到莫干山的。阿郎不敢怠慢，要亲自来采挖春笋。笋是备受中国人青睐的食材，数千年来它在中国人餐桌上的地位从未被撼动。笋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蔬菜，天冬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是它的纤维基础。在品种繁多的各类笋中，春笋尤以汁液饱满、爽脆鲜甜而受到当地人的特别偏爱。春笋已经备好，另一个主角就该登场了。

在中国的江南，不同地域的腌笃鲜有不同的食材搭配。腌肉通过爆炒去除腥味，春笋被切成滚刀块，更有利于炖煮入味。爆炒一两分钟后，进行长达30分钟的笃，腌肉鲜香浓郁，春笋丰盈油润，两种不同的味道相濡以沫，醇厚绵长。每当看到客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都是阿郎最开心的时刻。在鲜味的世界里，如果说腌肉与春笋代表着江浙文化的细腻绵柔，那么更接地气的翘脚牛肉和火锅，便是蜀地人民生活方式的代言。因山得名的峨眉山市，与其同样闻名遐迩的，还有50公里外一尊已端坐千年的乐山大佛。每天傍晚，小城的一家翘脚牛肉火锅店都会聚集八方来客。

要熬制一锅鲜美的翘翘牛。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举国欢腾庆华诞，围桌欢聚品大餐，灯下猜谜天趣谈，盘面风云细细看，甄选赛道寻良机，四季度里看风云。
2: 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那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六天了，还有一天的时间呢咱们大 A 就要开盘了，但是今天呢还是假期，所以咱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有的吃有的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佳节品美食决胜四季度上集。哎，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买沙组合，欢迎买泽源，欢迎沙漠。今天是过节，想必两位讲究人不会这么空手而来。
3: 哎，没错，
2: 你看看
3: 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美食。
2: 哎呦，
3: 哎，一边吃一边聊，
2: 一边吃一边聊。
4: 对，我们也给这个节日啊添点光增增彩，但是好像沙老师带的不太够。
3: 哎，我这个带的说实话我这自己肯定是够了，
2: 自己够了。
3: 对对对，
2: 自己带的东西可不一定自己能吃得上啊。
3: 待会儿努力
2: 啊，一起努力啊。好，咱们的这个大餐就正式开始了啊。上大餐之前咱们得来点这个水果，如果说用一个水果哎来形容一下前三季度的市场的走势的话，两位会选择什么？
3: 前三季度的行情啊，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榴莲。
2: 哎呦呵，
3: 哎，榴莲为什么要给大家带
2: 来？价值不菲啊，
3: 价值不菲，
2: 不菲、啊、
3: 而且这个水果说实话有说法、
2: 有说法。
3: 哎，首先是这个没看见的先闻这个味儿，这个味儿说实话啊
2: 有点臭，
3: 一般人他不好接受。
2: 哎，
3: 然后您再说想吃，想吃您要说不会弄开这壳，他就容易把手给扎了。
2: 哎，
3: 您说您想吃的肉多费劲吧。我觉得今年上半年这行情啊就是如此，整个从这个一月份开始啊市场指数没怎么跌，上半年指数还行，但是呢很多的个股可能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所说的表现不佳。那么真正能够在上半年前一季度二季度挣钱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半导体跟 AI 这个产业链。但是您还一定得跑得出来。
2: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在理儿哈。
4: 是，
2: 麦老师带什么水果？
4: 哎，您瞧我这水果个头不大啊，是猕猴桃。大家老在说啊，说今年到底是牛市还是说熊市了？其实今年有点像猴市，就是大家还得操操心。而且您瞧这猕猴桃，您要吃，虽然不像它那个榴莲似的，但您也得剥这个皮儿，这皮儿也不好剥。所以我是带来的猕猴桃。
2: 哎，我觉得二位有共通之处，都是这个东西啊，肉不是特别大，

0: 味道挺好，但是呢得需要点技术啊。我们说前三季度整个市场啊确实是一个区间震荡，刚才两位都提到了这个钱不好挣，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啊。上沿我们看看，上证指数5月14号是4258点，下沿呢是7月20号的3741点，而这中间的中枢地带不偏不倚，正好在4000点上。所以呢前三季度应该说啊，这个市场还是围绕4000点来回来去的在震荡。要说到接下来这个四季度的市场行情呢，我们也看一张图，这是2015年到2025年四季度上证指数的涨跌幅的柱状图。过去11年，上证指数四季度上涨的概率高达多少呢？72.7%。那今年四季度到底是涨是跌，有没有行情？接下来我们连线场外嘉宾孙明、许志和于洋，听听他们的最新分析。
1: 我判断 A 股四季度稳中有升，上证指数震荡上行，4200点附近有一定压力。首先从技术上看，上证指数从去年9月份进入宽幅震荡的节奏，区间在3800点到4200点之间。今年7、8两月明显在3800点附近得到箱体下沿支撑，接下来有望冲击箱体上沿4200点一线。其次，市场经过中期调整，获利筹码的出清接近尾声，尤其科技方向基本面未改的情况下，有望酝酿下阶段行情，多空力量有望逆转。当然四季度消息面仍较为复杂，美元利率、地缘问题、年底资金面等交织在一起，所以我认为趋势有望向上，节奏以震荡为主。
2: 在11月份之前，整个市场依然处于一种宏观扰动因素啊这个趋缓，然后呢确定性增加的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比如说美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也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区间，然后呢这个油价啊可能也会趋稳定。那么在这种确定性相对增加这个阶段呢，整个交易情绪上面可能会比较好，所以投资人呢在11月之前呢可能越接近11月份啊，可能越要考虑把自己的这个仓位啊做一下这种比如说获利了结呀，或者说仓位的一个调整。
3: 四季度整体的行情呢，我们认为还是会以一个宽幅震荡的走势为主，主要的原因呢我们从几个维度来去谈啊。首先第一个呢，宏观层面美联储已经上调了基准利率，同时呢从这个点阵图来看哈，那在年内可能还会有一次加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这一次的加息呢是在10月份进行的，那后面的市场呢可能会随着消息的落地逐步展开一个修复。反过来讲，如果它这个位置继续震荡，然后不断的加息不加息维持平衡，直到年底啊再去做最后的加息动作的话，那在中间的这一段过程之中，市场呢肯定还会受到不断的未来加息的这种情况的扰动，从而导致出现上下震荡的这种情况。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筹码结构来看，目前呢整个的主动管理型的基金呢筹码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呢会进入到公募基金排名的一个阶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科技股呢其实他们已经有比较多的这个获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到即将考核的这个时间节点，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卖出锁仓啊锁定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从技术走势来看，上证指数呢大家看下方呢其实这个位置仍然是一个强劲的一个支撑啊，这个位置呢短期来看不会破掉，但是如果往上攻击啊，在4200点一线这个前期高点也是比较重的压力，所以呢目前来看啊，年内很有可能呢4200就是一个高点区域。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听完了三位的观点呢，接下来咱们也该上上咱们的主菜了啊！四季度行情究竟怎么走？有没有行情？哎，两位会用一道什么主菜来形容？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是一道这个红烧牛肉，可以说是一道硬菜。
0: 太硬了，这菜啊！
4: 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今年啊，说实话，前面这三季度啊，大家过的相对来说啊，稍微平淡了一些。但是2026年，您说有没有值得期待的地方呢？我觉得有。整个四季度之前反复的跟大家强调过了，依据我个人这个逻辑。四项的这个系统，整个四季度呢市场会出现类似于去年的这种单边行情，而且会一直延续到所说的2027年的一季度，所以我认为能吃到肉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相对于前三季度最大的区别，我认为是前三季度可能只有参与半导体 AI 的人他能够吃到肉，那么最后不小心可能还会还回去，但是这个四季度我认为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吃到肉的季度。
0: 太好了，就喜欢你这盘红烧牛肉啊，去拿来吧，就
4: 这我一对刚刚好啊，
0: 是吧
4: 大哥啊，
0: 这是咱妈做的是吧？
4: 对
0: 你看起来这个色香味俱佳啊，而且你刚才提到了不仅仅是说四季度，而且有可能吃到明年呢。
4: 没错，
0: 确实，哎呀，这个馋得直流口水啊！一会儿咱们说啊，这道肉该谁吃啊？接下来问问白老师。
5: 好，那既然呢，这个我们两个都是期盼着市场能给大家带来比较高额的回报，所以呢，我今天这个也是一份肉。哎呦，但是我这份肉啊，好像比起人家那个有肥有瘦啊，稍微弱了一点。
0: 您这是减肥餐呢？
5: 我这个是个拼盘，是吧？确实是一个减脂餐里的肉。那么这个肉代表着什么呢？我认为就代表着四季度我对市场的观点。我认为四季度确实是有肉吃的，但是还是得精挑细选。那我今天呢，除了这份菜，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图表。就是我们如何去甄选这个四季度是不是全面行情，我认为是有点难的。那这张图表呢，反映的是什么？是上市公司的薪酬。那也就是说，好公司给大家多发钱，好行业它在景气周期里大家收入高，那大家看到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啊，就四季度普涨行情还是难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谨慎的肉。
0: 有肉有菜啊，紧着点吃也能吃得挺好。
4: 出现巨大分歧了。
0: 刚才白老师拿了一张图，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带了一张题板啊。这张题板看看啊，最高4400，最低3800，两位既然都有肉，那咱这个肉得肉到哪个点上？
4: 那我先来，
0: 你先来。
4: 好，我把这个直接我就贴在这个
0: 上来就
4: 4400点。对，从我这个个人的这个螺旋四象时空周期系统来说啊，整个今年不一定在2026年年内出现。那么说了，这波上行四季度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一季度。那么这个4400点的高点在哪儿呢？应该在所说本轮上行的一个所说的最高点这样一个区间。那么所以各位不需要着急，包括整个四季度当中，如果您问我什么时候需要卖出，我就提前给各位预告一下。整个今年四季度，我都建议大家去进行的是所说的持股。另外刚才对比买老师这个菜呢，其实我也发现一点啊，买老师这个菜呢好像相对来说健康一些，但是不是说了吗，今年前三季度吃的不是特硬。咱们这个交易的策略呢，也是各位了解都知道，咱们属于比较喜欢重仓去关注一个品种。所以为什么今年是红烧牛肉，我觉得在今年四季度咱们就要做到一点，可以不开张，但是咱开张咱多吃几顿，
0: 多吃几顿一直是吃到春天这牛肉啊。白老师呢？
5: 我呢稍微谨慎一点，我认为呢在4100附近，就是收盘点位，我认为在4000点以上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刚才呢，我刚才视频里三位老师也都讲了，那12月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所以呢，我现在先降低预期，我认为在4100点附近基本上就还不错了。
0: 一位是4400点，一位是4100点，但是毫无疑问都能吃上肉。只不过这个肉啊，看怎么吃哈。9月份，国泰海通、华泰证券、广发证券等多家券商是召开了2026年的秋季策略会。从各家观点来看呢，这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的双主线配置，成为了四季度整体机构的高度共识。那么，二位觉得普通散户在四季度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策略，能把前三季度的这个损失弥补回来？
4: 我认为四季度啊，整个来说是不需要特别去精选所说的行业或者个股的。我觉得整个这个四季度行情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尽量选择稍微低位一些的品种，我认为在四季度到明年的一季度都会有所收获。
0: 懂了，行业不用太高，只要位置稍微低一点，大家都能沾上光，都能吃上肉啊。那白老师呢？
5: 我跟沙老师明显不同啊。您看他这一盘肉，咱夹哪筷子它都是肉，对吧？只是肥瘦之间有区别。我这盘青食，您是先夹这个菜花，先夹南瓜，还是先吃肉？它其实还是有分别的。所以沙老师说，你基本上四季度不用去择时或者择行业，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一定要择行业。那我们看到三季度主要上涨的这些行业，恰恰是二季度下跌的行业。但是由于三季度已经弥补了二季度的这个下跌的空间，所以其实现在低位的票已经不低了。我认为要四季度回归主线了，我们要回归到这个肉上了。
0: 好，说到回归主线这事儿，二位觉得这个四季度啊，整体这个赚钱机会应该在哪儿？刚才咱们有了这个水果，有了主菜了啊，但是呢，咱们没有主食，没有甜点。
4: 没错。
0: 那如果让二位选择两个方向的话，一个主食，一个甜点，二位会选择什么？
4: 我既然跟各位说了，整个四季度啊，是任何人都能吃上肉的，所以这主食咱也不挑，我直接给大家来了一个，就日常当中咱们吃的最多的，我觉得就是大白米饭。这大白米饭啊，既可以配这个所说五花肉，您也可以来一个所说的

0: 是不是二位想开席了？咱们的菜也齐了，
1: 是
0: 想吃了吧？
2: 太想吃了，
0: 没那么容易。这个过年过节啊，吃饭之前咱就做点小游戏，所以接下来能不能吃上，就看这游戏做的好坏了啊。接下来给大家出几道题啊，来，谁先答题？
2: 我先来。一般我们俩人的情况下，买手都让着我。
0: 咱们公平起见，两位蔡宁和怎么样？
2: 好嘞，
1: 好，
2: 没问题，
0: 没输过吧？
2: 蔡宁和也是我的长项，呵，
0: 都是长项。来，来，三二一。
3: 举国欢腾庆华诞，围桌欢聚品大餐，灯下猜谜天趣谈，盘面风云细细看，甄选赛道寻良机，四季度里看风云。
0: 来，三二一，
2: 走。
0: 哎，呵，
2: 故意的啊。这次来特意就是说嘱咐我低调一点，
0: 低调一下，
2: 低调一点。
0: 好，这个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这个谁先抽，抽完了之后就谁先答，答对了的话就拿走自己任意想要的一份。但是如果答错了的话，对方可以接着答，答对了之后你可以拿走任意一份。
2: 好嘞，
0: 好吧。
1: 好，那我先抽第一道题。
0: 好，来老师，我们看看。
1: 那我这道题是个谜语，叫生来本是盘中米，一遇阳光便挺立，影子相伴身不移，问他正在干什么。
0: 哎，打一个古式热词，您琢磨琢磨。
1: 您想他在阳光里站着，站在光里呀，这是。
0: 好，来看看谜底在这儿了。哎，站在光里，哎，确实对啊。您打算把谁拿走啊？
1: 我觉得您说谁他不喜欢吃
0: 肉啊，
1: 红烧肉啊，
0: 你看看，眼瞅着红烧肉吃不上了，
2: 所以你就看出来了吧？虽然嘴上说着说自己要健康要健康的，他还是愿意吃这个。
0: 哎，既然说谜底是站在光里的，问问白老师，您觉得四季度大伙还能不能站在光里？
1: 我认为还能站在光里。这我又给大家带来一张图啊，就是关于光模块的。最早呢，大家认为光模块从400G到800G， 认为是人家没人做，所以我们这儿有优势。但后来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到了1.6T， 它不是说海外建厂就能替代的。而且呢，如果说大家看好创业板指在接下来四季度有好表现的话，那我认为光模块一定不会缺席。
0: 好，光模块咱们继续期待哈。接下来轮到沙漠答题了。
2: 好嘞，
0: 抽一张，
2: 我来抽一张。
0: 好，
2: 离我一个最近的啊。新式甜点花样繁，创新配方占优先，香甜诱人也怕尖，打一个市场
0: 指数。
2: 指数，哎，这个就
0: 好啊，
2: 所以脱口就来啊，直接就是创业板。哎，
0: 恭喜你啊，
2: 答错了。
0: 梅老师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科创板。
0: 您看看，哎，你在这儿，
2: 你科创板，这为什么呀？
0: 科创板，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谁先答题，谁先说，未必是个好事儿。
0: 你看看，
1: 其实我一开始想的也是创业板。那我觉得双创指数一直是我们市场里的引领先锋啊。但是您说了也怕尖，那证明什么呢？它也得经历这个业绩的考验。那科创板相对来讲，上市的时候业绩考验相对宽松，但是之后对它考核相对紧张，所以也怕尖。科创板
0: 啊，
2: 我们创业板已经过了这阶段了。
0: 所以啊，您看每一个字都得细细的琢磨。
2: 哎，
0: 你琢磨的好，这菜就归他了。你这梅老师，您选哪个？
1: 又拿一个。哎，那我先拿别人家的这个香啊。
0: 哎呦，
1: 先把这个榴莲我又抱到手了。
0: 最贵大榴莲也拿走了。
2: 是，
0: 你得加油了。
2: 但是我就盯着他那老婆饼。
0: 那梅老师觉得这科创板在四季度还能是走的最强的指数吗？
1: 我认为毋庸置疑。
0: 哦，
1: 因为大家看到啊，我们从9月中下旬开始的市场的反弹，科创50指数就是先锋，而且呢，它跟海内外有产业的共振。我们认为大家回顾三季度的时候对科创板的不看好，就是因为它的拥挤度比较高。但是呢，现在随着市场的震荡下行，它这个拥挤度已经明显的有扩散了。那我四季度坚定看好科创板。
0: 哎，拥挤度下来了。
2: 啊，
0: 人气我取。
2: 对，但是呢，我就是跟各位提醒一点，科创板指数啊，它在整个7月份跌幅可能达到了25%以上的水平。那么包括很多的个股，那么它的下跌幅度呢也达到30%-40%以上。
0: 哎，
2: 那么这种走势呢，其实如果抛开它是所说的 AI， 单纯就拿它是一只个股，按照技术的走势，那么这种走势呢，明显的这种所说的尖顶 顶，伴随着这个所说快速杀跌。那么它在不管是指标还是从这个所说价格走势，都需要非常长期去进行修复。
0: 嗯，
2: 如果抛开行业的这个特殊情况，那么我认为走出这样的走势，也许在四季度，那我认为可能能不能涨

0: 或者说能不能成为再次成为市场焦点，一定要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
1: 懂了，刚才你答错了，接下来又轮到买老师了啊。
2: 对，
1: 老师来，咱们抽一张题。
2: 我抽一个离沙老师近的啊。饱满桃果挂树梢，长足甜度到最高，顶峰一过往下掉。
1: 要打一个 A 股的标志性的点位，
2: 肯定是个高点。那我认为就是4258，
1: 4258点。来看看谜底吧，朋友们，您又答对了，
2: 又答对了，
1: 又能选个大餐了。
2: 我先把我自己的牛肉拿回来
1: 了。哎呦呵。沙漠眼瞅着横财都给选走了。
0: 是啊，马老师你就好好吃啊，健康点，
1: 真替你着急啊。
0: 哎呦，这真是，我得努力一把，
1: 得努力一把，
0: 我必须甭管别的，我得拿他两样东西。
1: 哦，
0: 哎，来吧，下一道吧，
1: 下一道，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好嘞，
1: 来
0: 随便拿一个啊。来，春日破土坚又强，拔节猛长种方旁，一种食材他称王，打一只个股。
1: 哎，
0: 那么应该是今年涨得最多的了，就是连续训仪器。
1: 哎，看看答案，谜底就是连训仪器。
0: 为什么知道这只？咱们说虽然说没吃上它这个猪肉，但是咱们得看看人家怎么跑的啊。今年它的涨幅，如果从上市以来，涨幅可能已经超过了2000%以上了。
1: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那你觉得像贵州茅台能不能重回王座？
0: 我觉得其实是有机会的，因为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今年的炒作，尤其是刚才马老师特关注的 AI 哈，可能更多的来自于题材，来自于未来的所说成长性。但是我想跟各位普通投资者说一点，成长性这个东西，一个股可以从50涨到100，还可以从100涨到500，但到底涨到多少，你能不能估得出来？我觉得想估出来是挺难的一件事。如果您真的能估出来，那7月的大跌您应该能躲得过去。那么我想跟各位说，也就是说这个个股真正能涨多少你是很难判断的，但是它够不够便宜，其实我觉得您是比较容易的。包括比方说一只个股现在这个经过整个1到3季度，那么接下来它还有多少的下跌空间？在现在这个价位，如果您去参与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判断起来还相对容易一些。
1: 明白了。接下来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0: 哎，没错。作为普通投资者，您可以多花点时间，但是咱们别。

0: 河已经悄然转变，城市公园顺势升级配套，给各类新潮运动提供落地空间。
1: 温榆河我们一直以这个运动主题呢，今年五月底我们还组织了一场叫超级周末，我们当时串烧了12个项目9大赛事，那其中之一呢就有这个卡丁车，观众朋友们也已经看到了，非常有激情，整体占地呢将近5万平米，赛道长度呢是1166米，它是目前全亚洲唯一的一条 1A 级级别的这种赛事，我们还有32片网球场，那其中有6片红土场，也是北京市目前最大的，还有一个容纳800人的网球中心，那我们还有非常轻松闲逸的路亚垂钓园，满足年轻朋友深受喜爱的极限主题公园，小轮车呀、滑板呀、home truck 呀，那的玩起来，那我觉得是最有标志性、最能展现青春运动的激情和热血的这么一个画面的一个地儿。
0: 各种运动场地为大众健身提供了硬件支撑，人气汇聚的背后是市民健康意识的整体提升。
1: 到现在为止，温榆河公园全年客流量已经达到了200万，像卡丁车今年4月15号才正式开始运营的，到现在为止呢人流量有5000多人了，像今年10月份还有一个 CKC 的中国级别最高级别的一个卡丁车赛，那到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人山人海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北京市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锻炼，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达到30分钟及以上，锻炼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53.1%，较2020年增长2.92个百分点。保障群众健身权益只是健康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居民健康素养、医疗服务供给、宜居环境都属于健康城市的评价体系。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监测，全方位追踪北京健康建设的发展成效。
2: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城市，让人民共享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的健康城市建设也从试点起步进入到全面推动、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北京市统计局围绕健康城市建设开展了相关监测工作，从软、硬、环境多个方面持续跟踪建设成效。从最新监测结果看，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成效显著，群众健康素养保持较高水平，健康服务资源持续扩充优化，健康保障网络越织越密，健康宜居环境快速提升。
3: 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医三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王鹏，王主任您好。
4: 你好。
3: 媒体评论员张春卫，春卫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呢，北京市统计局也是开展了非常多的关于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的一个监测的工作，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其实多个维度更能够反映出来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素养的水平。您可以说说健康素养都具体包含什么呢？
4: 我们市场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对于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认知，周围环境的健康信息啊，今天要下雨打雷，你的饮食、你的运动、穿衣啊、鞋子等等，所有的这些和我们生命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我们的健康素养。
5: 对，所以古人就说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4: 我在医师节上也是这么说的。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健康技能，自己在家测个血糖、测个血压、身高、体重，这都是我们的健康素养。
3: 我现在能保证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先上秤，这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哈，尽量控制。
4: 从某些角度来说不对。
3: 喂，怎么不对？
4: 我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睾酮和这个皮质醇，它是一个拮抗剂。它睾酮是增加活力的，皮质醇是一个让你降低兴奋性的。什么原因会激发皮质醇的过多？其实焦虑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当你焦虑的时候，就会过度的增加了皮质醇以后，你的代谢就会下降，所以你还会胖。
3: 我就不应该当个事儿。心情很重要，
4: 心情很重要，睡眠很重要。
3: 接下来呢，我们不妨通过一组数据来深入的解读一下。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北京市2025年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锻炼，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达到30分钟以上，这个比例呢，尤其是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了53.1%，较2020年增长2.92个百分点，这个数。

0: 数据怎么看呀，王主任？
1: 谈健康话题的时候居然拿的是参与运动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运动可以给我带来健康。上一次统计的2020年呢，我们明显增加了2.92%，大家对自己健康状况更关注，而且更愿意花自己的时间花自己精力去提升自己健康水平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当中还提到了这个锻炼强度要达到中等级以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中等级以上它的内涵呢？
1: 你比如你到我们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中心来，我就会测你的最大摄氧量，对应的会有一个心率，然后你在运动过程中，我要让你保持在这个心率的60%左右，或者70%，哎，这个就叫中等强度了。你快走、慢跑、自行车等等的这些有氧耐力训练的过程当中，微微喘起来，但是呢，还能有正常的聊天的这种能力，这就叫中等强度了。
0: 这个其实就非常的形象了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北京也出台了关于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我想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政策会为北京的健康城市建设带来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它这份文件呢是卫健委和体育局联合发的，这说明是两大政府部门都在关注运动促进健康这个事儿。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多靶点，高效益，而且是一个这个低成本的很好的治疗手段。
0: 您把它理解成治疗手段。
1: 对，特别是对我们医疗口来说，运动的元素来引进到我们的医疗环境当中来。你比如说我在我们体检中心，我们做了10年，一直在评每一个受检者的运动能力。你比如我要撸铁，我拿一个哑铃，我最低我应该拿几公斤的哑铃，比如说我最高我心率控制在130-140，我不能再高了，我再高可能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啊，出现运动高血压啊。所以我觉得这份文件给我们呢很大的一个动力，也很大的促进我们从设施到人员到场地，我们都可以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其实是政策在托底。所以想问一下春蕊老师，咱们北京打造成这种健康城市，这样努力意味着什么呢？
2: 政府的号召意味着你的行业的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改变，你身边触手可及的运动器材越来越多。
0: 是的啊，
2: 还有一点，已经把运动作为一种 DNA 刻进了人们的健康生活。以前大家会说，哎呀，我都年过半百了，还需要运动吗？但现在大家会想到的是，哎呦，我得保证我80的时候
0: 得活到100岁，
2: 能够怎么样？对，你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体的监测的这些的，
0: 对，你看我俩都带着，对吧？
2: 就是你说
0: 监测心率啊，
2: 对啊，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关注已经变成了我的行为标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0: 你看最近的新闻里边就说这个含糖饮料卖得不好，哎，你反而健康餐卖得倒挺好。除了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这个家门口的服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到社区里去看一看家门口的全周期健康保障建设情况到底如何。
3: 下节看点，15分钟健康服务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医院和社区打通数据，看病会发生哪些改变？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城市的健康建设离不开就近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15分钟健康服务圈，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大众就医感受。简单来说，15分钟健康服务圈就是居民步行或骑行15分钟之内，就可以便捷地获取基础医疗、健康管理、体育健身等各类的健康相关服务。
4: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你看这个就在家门口，这是一个中心，好多就是原来的社区门诊，没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都有签约的家庭医生，互相彼此都了解，最起码你签约这个医生是谁呀，你觉得是不是心里就靠谱了，我可以咨询他呀。另外还有呢，家庭病床啊，他也平时可以上家里回访啊，多好呀，挺好的，真是我们心里觉得坦坦的，就不在乎那个以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呀，也就没太大负担了。
5: 现在社区医院特别高级，现在有很多智能设备可以免费测体质体脂，这些数据会同步传到全科医生的系统上，医生就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数据给出个性化的指导，小病慢病现在都不用出社区，日常的健康也有人管，有记录，有提醒，
6: 非